0: RedFM 红人音乐流行榜，帮主小兵为你倒数20首好歌。
1: 我扮 Gangnam Style。
0: RedFM 韩聊风音乐。Wow, fantastic baby.

0: one. Wow, fantastic baby. 每天早上8:20及下午5:20 Red FM 韩聊风音乐。我扮 Gangnam Style。
1: 来跟你分享一则的好消息，沙拉越政府呢今年会推出2026年我亲爱的沙拉越活动，把各种的政府服务直接带到大家的社区。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不用特地跑去很远的地方，很多政府相关的服务以及资讯都能够在活动现场一次过提供，而且方便又省时间。现场呢不仅仅只是办事情而已哦，还会有一个叫沙拉越厨房的区域，可以看到呢本地的创业者在摆摊卖美食卖手工艺品，可以边逛边吃。而且呢一连3天的活动还会有趣味跑、民间运动、文化表演等等，还有社区活动、展览以及健康的运动项目。我亲爱的沙拉越活动下一站会去到木礁，从10月2号进行到10月4号，地点呢就会在 Dataran Bahinsa del Raja。如果你刚刚好在附近的话，不妨过去看看，当做一个轻松又有收获的周末活动。
2: 很多人在做一件事情不成功或者被批评的时候，总会找种种的借口，不停地抱怨别人，将所有的责任都推给别人。其实借口最容易扼杀人的进取精神，让人消极颓废，它更是一剂鸦片，让你一而再再而三地去品尝它，逐渐地让你变得心虚懒惰，遇到困难就退缩，最终丧失了执行的能力。一般来说，无能的人最爱给自己找借口，而优秀的人从不给自己找借口。

0: 健专讯，带给你健康新知识。
1: 好的，时间是早上8:45，来带你进入的是来到了第三个时段的音乐早点。早安早安，你好，我是小冰，欢迎您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频道，这是 FM91.9 来的很多样化的选择，永远都是你的首选频道。那么在这个小时呢，刚刚给你选来的这些都是新歌曲哦，有易洁琪的《人生各自走》，还有周定伟以及卢学瑞的《第一次看见你》，关晓彤的歌曲《回到夏天》，妮妮的这首《差一点》是我们的榜中歌曲呢。再来的就是蔡明佑的这首新歌《10+1》。现在继续呢，带你进入的是我们的既定单元保健专训了。那今天呢，来跟你分享的就是很多女性可能都还没有察觉到这个女性衰老的最大的原因在哪里。当我们聊起衰老的原因的时候呢，第一个反应就是说熬夜比较多，或者是没有保养，很少人呢可能就是会想到说情绪跟我们的日常的饮食其实有着很大的关系影响的。很多人就花大价钱呢，就是买了护肤品啊，吃保健品，却忽略了身边呢最伤气血或者是加速衰老的一个核心的因素到底是什么。不可否认呢，长期睡眠不足确实呢会影响我们的皮肤修复，打乱了代谢，甚至呢这个临床的观察里呢这个熬夜对女性的衰老的影响呢，其实它并不是排在前三的，而是在第四位呢，所以呢还有比它影响更大的几个因素呢。这些呢都是我们天天都在经历，但是却没有把它当回事。现在排在第三位的呢，就是长期不注意防晒而带来的这个光老化的损伤。很多人有个误区呢，就是夏天出门可能才涂防晒，或者是去海边呢有大太阳的时候才涂防晒，但其实呢在室内依然是有这个紫外线造成的光老化的。所以呢皮肤衰老的主要的外因呢，就是比自然老化的影响是更为明显的。那排在第二位的呢，就是长期过度的节食，营养摄入不足。那么这个误区呢，其实呢很多女性都就是中了这样的这个错误的迷思了。很多女性可能就是为了保持这个身材啊，主食就吃得很少，甚至呢不吃肉不吃蛋，甚至还觉得说吃得越少可能就会越瘦啊，就显得越年轻嘛。其实这就是反误这个迷思了。再来是长期过度节食呢，就会加速我们的这个卵巢的功能衰退，反而呢让女性就从内而外加速的衰老。女性的卵巢功能呢对营养状态是十分敏感的，所以呢长期的这个热量和蛋白质摄入不足呢，身体就会启动这个自保的模式了，有限的减少这个生殖系统的能量供给。那时间久了就会导致这个雌激素分泌下降，月经紊乱，甚至呢还有闭经的这个情况。再来就是皮肤干燥松弛，脸色蜡黄，头发脱落，整个人呢就显得比较疲惫和苍老了。所以呢日常饮食一定要保证说自身的这个优质蛋白质，比如说蛋白质呢，这个比如说每天来一个鸡蛋呢，一杯

那排在第一位呢，也就是大家最容易忽略的，也就是长期的情绪内耗以及慢性的压力了。很多人觉得说，哎呀，我的情绪可能心情不好啊，算不上什么健康问题吧，只是这个跟衰老可能没有什么挂钩。但其实呢，这样的一个慢性的长期的压力和情绪的内耗，才是真正加速女性全身衰老的一个头号的因素。女性的内分泌系统呢，对于情绪的敏感度远高于男性，长期的处于焦虑、生气、抑郁或者是过度的思虑的状态呢，就会让身体持续的分泌皮质醇，打乱了我们内分泌的这个调节系统的平衡，而导致了雌激素分泌紊乱。所以呢，这也会让你的皮肤变差了，长痘痘了，长斑，甚至还会影响睡眠的质量，降低了代谢的速度，也加速细胞老化，相当于呢，就是从根源上再让它更加快衰老的一个进程了。所以呢，在这里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尽量的让自己的心情保持亮丽开朗。

0: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每天都会遇到不同的问题和困扰，是否有个人可以帮你分担这些困扰和痛苦呢？每逢星期天早上9点至10点，小兵与特邀嘉宾江泽鼎辅导老师在小城历史节目中陪你成长，解开你心中的那把锁，给你一种内在的力量，让你可以更轻松地走出困难，成为一个有力量的人。这个小时我们有小城秘事这个单元，在广播室的现场我们也有江泽鼎老师出现在这个频道上。老师早安。
1: 小兵早安，各位听众早安。
0: 是的，那连续好几个星期呢，其实我们都在谈关于这个性格障碍啦，也包括了上个星期我们有聊到的是关于这个霸凌，可以说的是这个我们的情绪管理其实重点在于这个聚焦在情绪管理这一方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是，所以我们谈一个算是属于教育性的课题，范围稍微广一点点啊，那会分两期来完成啊。所以今天的主题谈的是认识社会情绪教育，好，英文的简写就是 SEL。
0: S 代表 social，
1: 对 ，S 代表 social 哈 ，E 代表 emotional，L 是 learning。OK， 好，简单来说就是在这个课题里面，我们不妨来看看人跟社会的关系，人跟人互动到底要是怎么一回事哈。所以谈这个话题，其实我们最要先了解一个概念，什么叫做社会情绪？
0: 对，社会情绪，
1: 对，
0: 就情绪嘛。
1: 对，对啊，没错啊。好嘞，来，我们先听几个例子，看看看小兵或听众们有什么想法啊。
0: 是
1: 啊，我们先说在学校，老师在板书 ，OK， 然后就没有留到。身后的学生 ，OK， 只还在努力着做板书的时候，突然间学生后面冲突起来了，口角啊，或者有些比较冲突的肢体语言，那老师这时候的情况会是怎么处理，或者怎么反应？就是我们不妨用一个例子来思考看看一下的。第二个是，作为一个家长，你可能会带着孩子出去逛街啊，或者进行一些活动，那突然间孩子在闹情绪或者闹脾气了，就因为跟你某个观点上不同。好，也许年纪小一点点，或也许年纪大一点点，那我们总会在希望说快乐的活动或者快乐的旅程当中是应该是高兴的，可是没想到是不小心一句话 OK， 然后关系就或者气氛就很恶化了，那怎么办？再来第三个，看看在工作环境里面，诶，你的同事平常也不太联系，但是他负责主导通知的，那结果呢，你收到一个讯息是有误导性的讯息，让你错失了一个活动或者是一个开会重紧急重要的开会通知，那你怎么办？好，我们用三个例子来思考看看。来，那把这三个例子放在所谓的社会情绪的角度，不晓得小兵会想到什么？
0: 就是会随时这个直线上升的这个火气吧。
1: 我当然我觉得每个人都会，对不对？因为毕竟是情绪容易跑在最前面嘛。好，这三个故事里面，其实我想帮大家看见的是，我们好像情绪的变化跟人直接有关系，你不单单是跟你自己哦，而是跟互动的人有关系。所以不妨想看，那社会情绪其实谈在社会的这个概念里面，它谈的是人际关系。OK， 那情绪呢，当然是回到自己。所以社会情绪的概念，其实它最重要先谈的核心是，你要了解什么叫做社会情绪。那社会情绪讲的是，我们往往是依赖他人的思想、感情或行动而产生的情绪，那个叫社会情绪。那这情绪常常带有些什么呢？常常带有比如说耻辱啦、尴尬啦、内疚啦、同情，甚至妒忌、骄傲等等。这是我们好像在人际关系里头最常出现的这个情绪状况。那这类的情绪常常叫做道德的情绪。
0: 道德情绪
1: 为什么叫道德情绪呢？因为大部分它的发作会跟我们的道德价值观是绑定的，所以它会有价值的道德作用的绑定，所以我们会开始就会，简单来说，我们就会很多批判性的感觉就会出来，那变成针对人啊，或者针对事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这就是所谓的面对跟人相处的时候的某些情境，我们的道德情绪跑出来了，OK， 那 我们要怎么去好好在这堂课里面去学会一些事情。好，当然研究也发现哦，那我们的这种道德情绪是什么时候开始呢？其实在研究里面提供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线索，他提到的是原来尤其是儿童在两到三岁的时候，这种所谓的道德情绪就已经存在了。
2: 可是他们的这个道德的这个认知跟我们
1: 对
2: 是一样的吗？
1: 他们道德认知可能一定不太一样。好，为什么？因为孩子他有他自己的感受和判断。嗯，虽然我们觉得说，小孩子可能怎么会想着这么多东西，但是他是有感觉的。
2: 嗯，
1: 只不过他可能那时候年纪还小，没办法很好去表达。
2: 嗯
1: ，OK。但是你想想看，如果我们在两三岁就已经有这样的道德情绪在身体内操作，那一直到你成长过程中成为一个青少年，再成为大人，进入社会的话，那不妨想看他带着你成长的过程当中，他怎么在影响你。所以所谓的社会情绪谈的就是你从成长过程当中跟人际相处过程当中 OK， 你所产生的各种情绪，尤其带着道德情绪的作用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去看这回事。所以在后面加上教育，其实就是告诉说，它蛮重要的。好，那如果再回到社会情绪学习的这个名词来说，它其实就要讲的是，不管是从小孩到大人 ，OK， 其实简单来说，各年龄段的人，他都有必要更好的去了解自己的情绪和想法是怎么一回事，来提高自我意识，甚至来培养自己对他人的一种良好的关系。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那因为它又分成五大类的概念来谈，但等一下我们会提哦，它有五大类的重要内涵来谈。OK， 所以它不单单指的是像我们很看重的，什么叫做情商了？它不只是指重视情商，它甚至更重视的是情绪的自己的情绪和情绪跟他人的互动关系。最后，你作为这个人或者这个活动体，你能不能可以很好的完成你要的目标？所以，他似乎也在谈一件事情，是你的能力是什么。OK， 那当然大家可能很好奇这个名词怎么跑出来的。这其实在美国在1994年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提出，然后进行在广泛的，尤其在幼儿小学到中学的教育在推广。好，那个它的中文名称翻译叫做学术社会情绪学习。是这样子一个名称。那英文名称叫做 The Collaborative of Academy， 对不对？是 Academy。好，再来就是 social and emotional learning。好，所以简写就是 CASEL， CASEL， 好，这样子一个称呼，好，一个名称。所以它这个其实它带着个目标的，就是我们不能只过去一直讲到我们要情商，
2: 对，
1: 好，懂情商就好，它不行，它等于是你还得懂自己的情绪、他人的情绪，进而在人际关系里头是我们可以互助互相的在进步，成为彼此都可以达到彼此要的目标。所以有一个在心理学的说法，就人际关系里面要达到双赢的概念。OK， 好，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今天为什么要特别去分享呢？其实我们在想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CASEL 的研究，尤其在追踪这么长时间里头，他已经有提到几个很重要的是，比如说在如果学校，尤其在教育环境提早去落实这个概念或者教育模式的话，它其实对学校对学生的学习成效是非常有帮助的。包括的是对未来的社会制造问题来说，它会减缓，
2: 对，
1: 它是有作用。那甚至在未来孩子进入社会工作了 ,OK? 那在长期效益来说简单来说会有正向正好的发展。所以今天就是特别跟大家谈所谓的社会情绪教育的课题。
2: 是，虽然看起来这个情绪管理好像是很平凡的很平淡的一件事，但是它其实在于处理某一件事情，或者是在任何的事情上都可以跟就是人跟人的时候，在磨合期的时候都会有起到这个认识的这个作用。
1: 是是是，因为它其实要把我们比较集中的概念只想到说情商的这个概念而已，他要把它再拓宽拓展出来，其实要让我们还看到我们不单有情商，我们的自我情绪、社会情绪 包括你带来的所谓的道德情绪的这个概念里面，它在影响着我们，社会在影响我们，那我们怎么可以更好的处理自己的状态？
2: 嗯，是，所以呢，所谓的这个情绪学习这一方面，到底有什么样的这个技巧或者是秘诀呢？待会老师带领着我们一起来认知这个能力领域当中，诶，带给我们什么样的这个幸福生活？再继续呢，我们给你选来的这首歌曲《我和幸福有约定》。

0: 生活当中，每天都会遇到不同的问题和困扰，是否有个人可以帮你分担这些困扰和痛苦呢？每逢星期天早上9点至10点，小兵与特邀嘉宾江泽鼎辅导老师在小城律师节目中陪你成长，解开你心中的那把锁，给你一种内在的力量，让你可以更轻松地走出困难，成为一个有力量的人。
1: 是的，我们听过了这首歌曲呢，我和幸福有约定。其实我们很常都在说，说好话或者是好好保持的这个保持这个好心情，都是跟我们的这个情绪管理都是有着很关键的这个联系的，是吧，老师？
2: 是的，没错啊。我想刚才那首歌不是已经告诉我们了吗？跟幸福有个约定啊，跟幸福有个约定，其实就是我们情绪要不要够稳定的这回事是要努力的。所以在社会情绪学习的这个领域里头啊，它其实接下来我们要谈的就是它的五个领域，或者叫五个核心概念，我们要把它弄懂它，也许我们就比较知道，原来在这样理论基础下我们去怎么去实践的。所以这期的单元主要我们还是先是属于知识性的普及的部分，帮助大家去认识所谓的社会情绪，
1: 社会情绪就是 像我们的那种所谓的七情六欲的这个感情在里面嘛。
2: 它其实也包括在里面。 OK， 好，来我们先说第一件是所谓的什么什么是他的那个五大核心概念。第一个核心就是所谓的自我觉察大家不妨留意一下他为什么要把这个自我觉察放在第一位简单来说，就是我们要去识别自己的身体，理解身体的情绪，甚至价值观，我的优势劣势或局限的能力在哪里。简单的说，第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你的情绪能不能自我觉察。第二个就是你对自己的身份认同或者自我认识够不够。那么再来就是你的成长心态和你的目标会是什么。OK， 好，那我们来用例子看看如果你面对被孤立甚至是被欺诈了，尤其诈骗很多嘛，你被欺骗了OK， 甚至面对同事或者爱人的背叛，我们用这三个简单的例子来看看一下，来我们怎么自我觉察自己。我们
1: 会带着什么样的这个情绪？
2: 对对，带着什么样的情绪？比如说我被孤立了，OK， 我的情绪是什么？所以在这个地方，其实怡姐一直很强调的，为什么很重视先把自己情绪找得到，能够给自己的情绪命名或者说出来，这是很重要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比如说在自我觉察的这个概念里面，第一个首先每一个人可能似乎要先学会的是，你要表达出你的情绪是什么。你不能说因为我被孤立，我被欺骗了，我被背叛了，我只有一个生气。生气只是我们看到一个很表象的情绪的流露，对不对？但是呢，我们还有其他情绪是更关键的，能被提出来被发现嘛。这也就是为什么前面一开始提到的是情绪的自我觉察，觉察后你要去辨识它到底有多少个情绪在流动，跟什么样的状态流动过程当中它是怎么变化的。就像我们之前在节目特别提到说，情绪会是一串葡萄，你要一个一个先稍微去找一下，你不能说我只是很生气，然后有无所谓的，我就很自然有所谓很爆炸性的行为去伤害自己或伤害他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叫做自我觉察之后来对你这个身份的认同。那身份的认同是什么？就好像你被欺诈被骗了，是被背叛了，但你要想到是不能说一直在做责怪自己的事情，你要重新看到的是你是一个怎样的人，OK， 你的优点在哪里，甚至你的价值观在哪里，甚至你的偏见在哪里。就比如说你容易掉入所谓的爱情的诈骗里面，那你为什么会掉进去，你的价值观背后会是什么，要去探索它，
1: 抽丝剥茧。
2: 对，你要去努力去应该说你要尝试去学会察觉之后你才能抽丝剥茧。OK， 那再来一个就是，好，既然被骗了，背叛了，甚至被孤立了，那我接下来是继续在这样的情绪当中回想过去有多糟糕，就是怎么办呢？还是我可以有好的心态，积极的心态，是我要怎么重新过新的生活，
1: 继续前进。
2: 对，继续前进，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你要相信的是一件事情，是未来是可以超之在即的，而不是当下的情绪之后让一直让你掉在漩涡里头。好，所以社会情绪学习的这个的五大概念里头，它第一个特别谈的就是自我觉察，很重要。OK， 好，那么第二个部分就是它谈的是自我管理。自我管理就是你的，首先就是还是谈情绪管理。你现在面对挫败了，你面对沮丧了 ，OK， 那你怎么 你怎么找到方法让自己可以平复心情下，就情绪可以平静下来，然后不会对自己或者对他人产生影响。简单来说就是有情绪出现了，它不至于太过长时间的令你产生负面影响，甚至造成你的生活困扰，这是一个。那么再来一个是，它重新要帮助你找到的是你的动机、你的自主性、你的目标可以重新再确立吗？那如果可以的话当然是比较好。接下来他更进一步是提到说，诶，原来当你在做自我管理的时候，你不单单是管理的情绪找到解脱的方法之外，就是好了，你的重新定义你的目标，然后去规划它。那这样子的话，那你可能就能够知道怎么做。就简单举例子来说，就是学生考试失败了， OK， 那分数很不好，那就是一直在分数好不好的情况下就锁定自己，我就不会，我不能，我不行，我就是考不及格的概念吗？其实它不是，它是反而是回到前面察觉情绪后，情绪平静下来，好，我重新管理我的学习的时间，我的对上课的目标会是什么。简单来说，情绪会连带的是帮助你重新管理自己，看看好吧，我不要像过去一样，那我现在可以怎么做。所以他就回到情绪管理。那么再来第三个部分，他就谈到的是社会的觉察。社会的觉察其实他谈的是，因为社会是有规范的，我们跟人的互动或者跟社会的互动它是有规范的，所以我们必须要学会的是理解他人、共情他人啊。那理解他人、共情他人其实进一步表达是什么？我们不再是一个孤立的人，我们要学会去关心别人，甚至热心对一些事情提供帮助。那怎么去做呢？其实他探讨的是，我们生活在自己的家庭里面，也许就是看到一个所谓的单一的文化的层次的概念，那他可能要告诉我们去了解，原来每个人就是有不同的家庭、不同的文化，甚至不同的社会背景，那我们能不能去怀抱、去接纳这些不同的人的
1: 融入进去，
2: 对，融入进去。所以变成是，如果你可以稍微开放胸怀去了解这多元文化，去理解他人的时候，那你似乎就可以更容易理解为什么社会有这样的情境，
1: 就是更多的这个包容性。
2: 对，更多的包容性，就好像你看我们的国庆，对不对，我们在创造的就是国家国民团结嘛。
1: 对，
2: 这其实不谈国庆才要国民团结，他其实谈的是我们每一天是不是可以对别人多一点理解，对多社会有点包容跟理解。OK， 这就是所谓的社会觉察。那社会觉察不单单是你犯了很大的课题哦，他谈的是比如说你身边的人是其实也可以操作的。比如说同学生病了，同事生病了，你怎么提出关怀？提出关系。那讲到这边，我就想到最近我自己的学生，好，看到同学在周会的时候晕倒，这是在课堂晕倒。同学表达关心方式，其实让那个生病的同学很心里很难受。因为他们说他又生病了，第几次了？他又晕倒了，这是第几次了？早知道要生病，那就不来学校嘛。你看，这就是没有做到社会的觉察。孩子们表达关心就是，如果你知道你会这样子，应该好好回家休息啊，对不对？他们的关心是，其实你可以提早休息，让大家知道，不用在课堂上
1: 表达的方式，
2: 对，有这种状况嘛。所以其实社会觉察讲的是，当你身边发生跟其他人的状态不太一样的时候，你能不能可以去知道他的状况，你尊重他的那个情境。OK， 那就可以说，哦，我可以理解你为什么是经常有晕倒的情况，之后我可以提出更好的关心和问候的。这就是指的是所谓的社会觉察。那社会觉察里头怎么去学的？他很提到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角色的替代。角色替代简单来说就是角色扮演嘛。把我当成他。这就是我们现在很多孩子要去学会的一件事情，而不是一直站在自己的角度看到之后就很快就提出建议性的语言或者是批判性的语言。因为我觉得现在孩子可能很流畅，很快就发对什么意见就发表问想法了，可就少了是先静下来看看怎么
1: 思考一番，
2: 对，思考一下，静下来去了解这个事情是怎么变化，然后再提出更中肯或更适切的一个沟通方式。所以社会觉察其实你会看到是人际互动里面的一个学习的过程。 这个叫做社会觉察，特别谈的是只要跟人有互动了、嗯、跟人要产生作用，它就是你得进行社会觉察。 OK， 好，再来一个是他谈的就是就是人际技巧了。你看他是往层层推进。 OK， 好，人际技巧特别谈的就是沟通，人际关系怎么去建立，包括团队合作，甚至是冲突的管理。 OK， 好，那就不妨想看嘛，就刚才前面提到一个例子，同事跟你关系不好，可是他发了一个有误导性的讯息给你，让你错失了参与一个重要的活动的时候，或者是会议的时候，来，你怎么去处理冲突的？好，这就是所谓的人际技巧的课题了。OK， 好，那在沟通的部分，就会回到我们很多次在节目提到的是，不单单是小孩啊，就是亲子人际里面，就是谈的很重要的一个沟通。沟通的部分就是第一招一直在提醒大家很重要的是，就是倾听他人说话。
1: 嗯，
2: 因为我们大部分是习惯说嘛。
1: 嗯，
2: 现在孩子也一样，我们成人免不了也会有这样的毛病。所以沟通的这件事情在人际技巧里面，他非常强调的是倾听的这种能力能不能先培养起来，然后再真诚的去表达自己。
1: 嗯，
2: 好，于是呢，在建立所谓的团队合作里头，同样就回到社会觉察里面，你要看到不同的人，他正好处在他自己不同的家庭背景或者社会背景当中，于是他们有不同的想法跟所谓的行事作风，那我们有没有可能有更好的合作的可能？
1: 嗯，
2: 再建立一个所谓的团结和谐的所谓的合作关系。
1: 嗯、
2: OK， 那很自然，接下来就会提到的是，冲突如果在发生，会发生，那我们在这个冲突里头能不能也有一种能力去我倾听对方，包括我们自己的冲突感受是什么。
1: 嗯，
2: 他不是急着先解决冲突，而是好，先听听看你的感受是什么，我们这时候在冲突的状态当中，先把能够感受说出来，然后表达，进而把观点说出来之后，好，大家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努力朝着解决冲突这个方向来合作。
1: 嗯
2: ，OK， 好，这就是所谓的在人际技巧里头，它必须回到沟通，建立合作关系，再来是冲突管理。好，最后一项是大家可能是更广泛的是有道德标准在里面的，就是所谓的是负责任的决策。负责任的决策，它是建立在什么？你必须具有道德标准上，还有道德基础上来建立彼此安全的关系，甚至是有社会规范的那种，而不是说好吧，我们不管道德标准，我们不管所谓的安全啊。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他就没办法做负责任的决策，因为负责任的决策指的是什么？我比较有健康的心态在做这个选择的决定之后，我愿意为这个选择去负责任。
1: 嗯
2: ，OK， 所以负责任的决策就是，好吧，既然大家谈到冲突或者彼此问题来到这边了，把问题摊开 ，OK， 收集更多的讯息来了解、探究问题原因在哪里，然后要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案。他不是说只丢给一方哦，他必须两方要同时可以谈到的是解决方案的是什么，然后同时预测可能性的结果。那当然这个部分也会回到后面的是，即便是在解决问题，彼此还得最后一部分是我们都要再继续反思我们的关系要能不能继续走下去的这样一个情况。所以他的目的很简单，就是在负责任的决策里头，他其实要谈到的是自我跟群体他人之间，我们必须要持续变得更好。好，他不是让他变得恶化的，因为能够变得更好，也就是说我们这时候就愿意跟花更多的时间在合作的关系上，让彼此的生活趋向于美好。这就是他所谓的是，好吧，你好我好大家都好的概念，就是双赢的概念。 OK， 所以他谈的是这五大核心的概念来进行所谓的社会情绪的教育的课题。
1: 是，其实在整个过程当中，我们都会再去慢慢的去摸索，或者是寻求三观可以一致的人成为一个团队嘛。
2: 但对对对，
1: 在团队当中肯定就是说像老师所说的，就是会两个不同立场的人。那在这期间怎么样的就是更可以的去加强就是彼此磨合的那种，就是在这个学习情绪学习上呢，可以怎么样的去加分呢？
2: 好，当然 冲突的双方一定会大家比较熟知的是冷战期嘛，对不对？嗯，但总要有一个人可以愿意先进行主动的去互动。
1: 嗯，
2: 哦，因为简单说就是谁先愿意给下台阶嘛，嗯，对不对？
1: 谁先愿意低头？
2: 对，谁愿意低头？但是我们要注意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低头并不是你输，嗯，也不是你错，
1: 嗯，
2: 而是你愿意看见这段关系里头，我们可以继续走向更好嘛，
1: 能屈能伸。
2: 对，我们叫做能屈能伸嘛。如果可以走向更好的话，对你来说，你的人际关系更和谐、更幸福的话，那何乐而不为？
1: 嗯，
2: 尤其当你是先主动出击的那个人，似乎也在说明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你的自我觉察、自我管理、社会情绪，甚至我们说人际技巧，你是不是有比较的优势？先摊给对方看，好啦，我已经准备好啦。
1: 嗯，
2: 你要怎么办？你会反而就是有一种优势，同看见发生在自己身上，是你已经准备可以去运作了。
1: 嗯，就是把这个主动权给拿回来。
2: 对， 对， 对， 对， 对，所以社会情绪学，社会情绪学习的这件事情，其实最后谈了一个很重要概念是，你会不会把自己拥有的主动权揽在自己的身上，
1: 嗯，
2: 变成自己很好的能力去运作。哦，所以他谈的最重要是他必须是培养，
1: 嗯，
2: 啊，当然在美国的研究里面，他是从应该是说从幼儿小学到中学，好，啊，这一连贯的教育长期推行之下，尤其如果就是学校有比较优质的在进行这样的教育的话，
1: 嗯，
2: 其实对孩子的成长，甚至是对未来的社会成本来说，是有很好的一个效益的。
1: 就是从整个过程当中，就是可以慢慢的塑造你的这个人格。
2: 对对对对，这也就是今天节目等一下后面要谈的是它带来的一些效益，就是今天我们先谈的三个大方向，嗯，先把基本的一个所谓的理论认知核心概念了解之后，
1: 嗯，
2: 下一期我们再谈谈看它怎么去操作它。
1: 嗯，好，是的，我们继续来听这首歌曲吧，先休息一会儿，我们有的是李玉君的七情六欲。

0: 好的，时间是早上9:38，带你进入的这个小时呢，我们有小陈秘史这个单元。今天呢，老师来跟我们来聊一聊关于就是我们的这个七情六欲怎么样的好好的去管理，有效的这个管理，包括了在自我觉察的部分，或者是在社会觉察的部分，都可以好好的从里头呢，就是找到了这个技巧的。
1: 好，今天还是属于比较知识性的概念，让大家去懂所谓的社会情绪学习的这回事啊。所以刚才是已经谈到它的五大核心概念，就是在理论的架构上它是可以怎么去实现的。那么再来一个是节目来到这边，我想谈它的重要性，用一些实证的例子给大家看看一下，觉得它重不重要，
0: 是
1: 这样子啊。如果觉得重要，我们不妨去看看一下好啦。如果有机会在学校的推动和落实上，我们是不是在教育可不可以嵌入这块东西，供所谓的教育工作者去了解啊。好，那么再来我们先看第一个，它其实重要的概念是，如果社会情绪学习可以去学习做好的话呢，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是，它其实不是培养所谓的软技能哦，它不是告诉我们它是软技能，而是它是核心的技能，这是概念上我们要认知的哈。好，来，我们先从学术成就方面来看喀瑟的研究啊，因为他们在1994年就开始推动嘛，所以在2011年的时候他们会编了他们的研究报告啊，尤其有270多项的研究，甚至涉及的学生人数是200,000人。OK， 所以在这个数据里面就发现了是尤其在学业成绩的平均分方面呢，也就是有参与 SEL 的学生在比较那个没有参与 SEL 的学生的成绩来对比的话，发现有参加 SEL 的学生成绩是提高了11%。11%，也就是说他会比那些没有参加 SEL 课程的学生来说增加了11分。对，如果是这样子来说，也就是说分数的提高是不是孩子在学习当中其实都很在意的嘛，对不对？家长很重视成绩的嘛。那怎么会做到成绩会进步呢？原来当学业成绩普遍能够提升 11% 的背后看到的是什么？原来SEL 在让学生的底层能力被改善了，其中第一个就是专注能力、课堂参与的能力，这个参与度包括学习动机，包括在遇到学习困难时挑战时的韧性都在增加了。所以就学术成就表现来说，这分数看虽然只看到普通生提升了 11%， 可是背后的是学生的底层能力已经被强化了。所以这是我们要看见的一件事情事件了啊。好，那么再来可是从心理健康方面来说呢，它也是同样是在喀瑟的研究 ,OK? 不过它是稍微厚一点，是在2017年公布的。那这2017年公布的时候就特别提到了是，因为学生的自我认知改变了，社会技能和情绪管理都在提升了，所以孩子们的焦虑的行为造成的问题减少了 10% 左右。OK? 那也就是说，尤其情绪困扰像抑郁的症状啊 ,OK? 或者是发作力啊，都会在降低。好，那学生同样会在轻社会行为，比如说愿意合作啦、分享啦，提升了 10% 左右。
0: 那抗压性方面也是，
1: 换句话说，其实抗压性已经在增加。如果从这个数据来看，你反推的话，其实抗压性都在增加了，因为抑郁的情绪的部分它是逐渐在降低。OK? 愿意跟人合作，焦虑的行为减少。那其实就达到一个效果。很重要的是他们后来再继续持续追踪，这样良好的表现可以持续到18年以上。也就是说，当孩子在这段期间的一个所谓的情绪的改进，对他们来说仍然会带有积极的效果，有可以持续性的延迟，就是长时间的一个好处会有效益会发生。 OK? 所以用另外一个句话，就是 SEL 可能就会在孩子 学习的过程当中就内心打了一剂心理疫苗、
0: 嗯
1: 啊、就会在情绪的改善的部分或者是未来造成行为问题的部分其实是有好的效益的，
0: 一个强心针这样子、
1: okay? 一个强心针，也就是说如果它可以带来长续、持续长期的效益，那其实不妨去做做看嘛，就何乐不为嘛、嗯、好，这是在心理健康方面的。那么再来在决策投资回报方面，它同样也是被追踪研究的，不过这个是在2015年被提出来的报告啊。那追踪报告里面会发现，这些孩子在毕业出去工作，他们的教育成就甚至薪资报酬会比较高，对于相对来说应该说包括对当时的社会环境来讲说会降低犯罪率，因为生活条件好吧，薪水高嘛，就不会去做犯罪的事情、
0: 嗯、
1: 简单来说就是减少司法事件的发生，甚至在社会福利的负担也会相对来说这个支出就会降低。 OK， 所以有一句话他们是这么说的，说 SEL 在每投入一美元的时候，那未来平均好可以带来11美元的长期回报。
0: 嗯
1: 嗯，换句话说你要先投资进去，那你要允许说长期收益的过程当中平均会有11美元的收入，这样子一个情况。简单来说就是未来是会省钱的。
0: 是。
1: OK， 好，这是在经济学家去计算的这件事情。
0: 嗯。
1: OK， 好，那么再来一个是在职场和未来成功方面也是有被研究的啊。那这被研究特别提到是2025年的时候，就是世界经济论坛特别提到未来就业报告里面提到雇主喜欢怎么样人的类型员工里面的十大技能有哪些。
0: 嗯
1: ,OK, 这些技能大家听听看 ,OK, 那我们先说一下十大技能。第一个技能是分析思考能力。第二是韧性、弹性和适应力。第三是领导和社群的影响力。第四是创意思考。再来是动机和自我觉察。再来就是科技的素养。同理、主动倾听、好奇心、终身学习、人才管理，还有服务以客户导向的思维，这十大能力。可是这十大能力里面，在 SEL 的学习的这个课题里面，它其实已经涵盖了大部分。所以如果已经涵盖了大部分，那么会发现的是什么呢？简单来说，如果提早把 SEL 这个能力去培养起来，那未来简单来说孩子就会成为雇主们最需要的人。
0: 嗯，
1: 对吧，也就是说你更有能力去解决复杂的社会问题，那投入到社会的需要去。那不妨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那也许就可以告诉就是尤其社会工作就是教育工作者重新思考看看这个课程的涵盖领域居然这么广，而且在经济论坛报告里头又告诉说未来需要这样的人才。好吧，那不然我们不妨就是试着努力重新思考一下怎么把这个课题带入到教育的领域里面去。嗯、当然我们听到这边也许大家会认为说最重要就是学校在做这件事情。
0: 嗯、
1: 对不对，因为学校转型其实要耗大，就是一定要政府甚至机构耗心力去做了。这是就我们说放在社会的角度来看，但是对于家庭个人来说他其实也可以有一些作为的、
0: 嗯、
1: 好，就是我们在下一期的节目是会谈家庭或个人，你们试试看去怎么做。
0: OK
1: 所以谈到这边我们有没有发现所谓的 SEL 的这个课题的学习，那其实就是为孩子打上心理疫苗。
0: 嗯
1: OK， 再来一个是对人生投资上也做了准备，或者更往前走一点点，就是好了，似乎我们在准备一种适应未来的超能力去做准备的。所以不妨告诉自己说，既然有这么多好处，也许我们接下来可以思考看看SEL 这个学习是不是可以慢慢在融入的我们的生活当中去推广。嗯，
0: 是这个 SEL 如果能够成功的培养起来，绝对呢就是可以造就这个国家的栋梁嘛。那不晓得说现在的这个教育制度上呢，是不是也已经有采用像老师所说的这个 SEL 的这个范围？
1: 因为它是近期比较会被慢慢被，因为美国已经开始报告提出来了嘛，所以开始有人在观察去追踪它的研究，就觉得说是可行的。那简单来说就是 放在我们的教育领域里面，就是我国的教育领域里面，是不是要有更多人来去探索它，它才有可能被推动。
0: 嗯，
1: 但是我想我可以简单让大家知道，是已经有少数的团体和机构开始去关注了。
0: 嗯
1: ,OK, 但是问题是你关注之后，你进一步是你必须先有老师去培养受训，了解这块的课题，
0: 嗯，
1: 然后把它放进到教育的领域去面。嗯，那我们
0: 必须要有这个数据。
1: 对对对，然后学生才能受益，不然的话我们很难推动的。因为什么？因为它必须整个大环境去慢慢去运作。那如果大环境还没办法去操作改变之前，那唯一的就是回到家庭，或者小小的组织机构里面，大家试试看把这个方法去落实，然后慢慢提成报告，有数据给大家去了解，哦，那他才可能去我们叫做推波助澜的作用。
0: 嗯，就是从这个小范围先开始。
1: 对对对对对，是，
0: 嗯，是。所以呢，在这个小时当中，哎，我们来认识到了，其实社会情绪的学习这一块 SEL 呢，是对于我们的这个往后的人生啊，还有包括的职场上呢，其实都非常受用的。
1: 对对。那个就是回到刚才前面所说嘛，如果就学生学业成绩来讲，可以提升 11%,请问你要吗？我想家长孩子应该都是需要的
0: 吧。因为提升到 5% 吧，应该都非常的这个高难度了，我想。
1: 对对对，因为他的研究是长期追踪下来是提升 11% 平均嘛，OK, 那如果分数可以提升，好是大家需要的，那我觉得可以往这方面去努力。再来可以降低行为问题，大于 10%。那对简单来说，社会问题会在减少，那也是社会需要的。
0: 嗯，
1: 那不妨也可以去考虑看看怎么去做嘛。尤其我们都知道社会问题是接下来会层出不穷，我们要负担更大的成本去应对这些课题，甚至人力财力要投入进去。那如果是这样子，也许问题的发生正好找到一个解决问题方法的出现的时候，我们也许可以开始行动了。
0: 是，因为世界上最复杂的关系吧，应该就是人际关系，怎么样的去处理好，其实就是关键在于这一块吧，就是学习的这个情绪的学习管理这样子。
1: 对，所以社会情绪学习就回到最简单的概念，是社会是人组成的，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人际关系怎么处理。
0: 嗯，
1: 那么情绪是有自己跟别人的，那同样的我们要先学会了自己的情绪怎么去运作好来，
0: 对，
1: 然后再去了解别人。所以学习的部分后面谈的学习，就是其实很重要的概念，就是我们似乎就得终身学习了。
0: 嗯嗯，是是的。好了，那节目来到了这个尾声呢，就是大家如果想要知道，想要更加的了解说老师所分享的这个观点，包括了认识这个社会情绪学习 SEL 呢，还有什么样的这个重点或者是技巧，或者是让你寻找这个正确的管道的话，都可以去到我们的这个官方脸书 Red FM 91.9 中文台的这个直播视频当中再重复的收听的。那不晓得老师还有最后的什么样的补充吗？
1: 好吧，最后补充一些哈。
0: 嗯，
1: 那今天既然给大家初步认识 SEL 是什么，它的五大核心概念，它又是为什么它很重要，那我就先预告一下，下一期我们还是要会谈这个相关课题，就是生活中具体怎么去培养这种能力。OK, 家长可以怎么做，我们自己又可以怎么做，
0: 怎么着去实践
1: 了。对对对，所以下期的节目谈的是实践 SEL, 就是让自己的情绪智慧或者赋能在生活里头，建立幸福的生活关系。
0: 是，那么幸福的地图就是在于你怎么样的去好好管理自己的这个情绪了，怎么样的学习这个技巧呢？我们留待下个星期。嗯，好，谢谢老师，我们下个星期的同样的时间同样的频道继续再会咯。给你选来的是萧亚轩的这首幸福地图。我要

除了这首歌曲呢，我们有 Elva 萧亚轩的幸福的地图之后呢，最后一首歌曲给你选来的是许绍洋的幸福的瞬间。怎么样的让自己保持好心情才会有幸福的生活呢？那么继续的留守在我们的频道吧， FM91.9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拜拜，我是小冰。

0: Have you ever looked up at the night sky and wondered about the mysteries beyond the stars? Astronomy isn't just about telescopes, it's about understanding our universe and our place in it. Take a moment tonight to look up, explore the constellations, and share the wonder with your family and friends, because the universe is not out there.
1: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2: 下午好，现在是杨淑慧报告新闻简讯。华族社会在沙烈的发展进程中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沙烈总理 Datuk Batthingi Tan Sri Abang Johari Tun Oping 表示，华社的贡献遍及商业、教育、科技、专业服务、社会福利以及社区发展等多个领域。不过他指出，人民必须以更具前瞻性的视野来看待沙烈未来的发展，并全力配合政府积极推动新的经济方向，以实现经济多元化。他是为梅里的游城华人文化节开幕礼致辞时如此表示，由于不客出席，他的讲稿由沙烈交通部长纳多斯里李景胜代读。我亲爱的沙烈活动木交站活动的最后一天，以欢乐步行 Fun Walk 活动掀开序幕。这项全长长达3公里的活动成功吸引了大约500名民众踊跃参与。活动也邀请到了沙烈城市规划、土地管理及环境部副部长 Datuk Len Dalif Saleh 主持挥旗礼。他在现场对木交民众的积极响应感到欣慰。他指出，这充分反映出当地民众对健康生活方式的追求，同时也证明大家对体育活动的兴趣与健康意识正在日益提升。昨日下午，在 Kanowit 通往 Julau 的 Jalan Dugong 路段发生一起夺命车祸，一辆轿车及一辆四轮驱动车相撞，不幸酿成两死一轻伤的惨剧。这起严重事故相信是昨天下午4:15发生。根据沙烈消拯局的消息指出，两名死者分别是一名52岁的男子及一名49岁的女子。事发后，两人被夹困在车内，经救援人员救出后，医护人员证实两人已当场身亡。至于轻伤者，则是一名33岁的女性。事发时，她与另外4人共乘涉事的四轮驱动车，在事故中仅蒙受轻伤。沙烈总理 Datuk Batthingi Tan Sri Abang Johari Tun Oping 昨晚在吉隆坡主持了沙烈政党联盟 GPS 国会议员及上议员的会议，为明日召开的第15届国会第5季第3次会议做好准备。根据了解，该会议不仅讨论了沙烈的发展进程与战略项目的实施情况，也深入探讨了涉及沙烈在联邦层面的利益和权益事务。同时，这也是沙烈政府用以协调各议员立场的重要平台，以便在国家层面更有效地推动沙拉越的发展议程。另一方面，首相的多斯里安拉伊巴拉哈姆也定于本周五正式在国会提呈2027年财政预算案。警方逮捕了3名涉嫌在古信 Putrajaya 的 Kampung Sil Kandis 一带干下电缆盗窃案的本地男子。古信警区主任 Alexa Nagachabu 助理总监指出，3名嫌犯的年龄介于30至41岁。警方是上周五在甘崩普罗葫芦一带逮捕了上述的嫌犯。初步调查显示，这3名嫌犯都拥有犯罪前科，且在随后的尿检检查中对毒品呈阳性反应。目前警方已援引刑事法典第431A 条文对案件展开深入的调查。此外，针对另一宗案件，古信警区主任 Alexa Nagachabu 助理总监表示，警方在行动中逮捕了一名33岁的本地男子，他涉嫌在无合法执照的情况下经营娱乐场所。这名嫌犯是上周五凌晨10分在古信 Jalan Chana 的 Dabuan Tranquility 一带所展开的突击行动中落网。 警方也在行动中起获并充公了该娱乐场所的数件音乐器材与设备。警方目前已援引2000年娱乐条例第51条文对案件展开调查，一旦罪成，涉案者可被罚款最高20000令吉，或监禁最长5年，或两者兼施。以上这些新闻是由本台新闻组的 Rosita Ambon 编辑。 Salam Malaysia Madani。

0: 来玩魔法箱。
1: 欢迎收听今天的同学宝宝箱，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淑慧姐姐。今天的同学宝宝箱之来玩魔法箱猜字谜环节，我们就来猜猜今天的字谜题目。那么今天会和你分享的字谜题目就是：像虎不是虎，生来最爱捕，白天眯眯眼，夜里能看树。那么再重复一次今天的谜题：像虎不是虎，生来最爱捕，白天眯眯眼，夜里能看树。那么就猜猜看这个到底是哪一种的动物，答案会在节目的尾声和你揭晓。当然也特别欢迎你去我们的 FB 脸书平台上海报下面留言，跟我们一起互动留言，参与这个猜字谜的活动环节。那么我们就先来听歌曲，歌曲回来之后再继续和你分享更多今天的节目内容。对这个事

0: 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淑慧姐姐。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看成语故事。我们今天会听的故事呢，是关于鞭长莫及这个成语的典故哦。
1: 这个成语来源于《左传》，宣公十五年，宋人史乐英其告急于晋，晋侯欲救之，伯宗曰：“不可。”古人有言曰：“虽鞭之长，不及马腹。”天方受楚，未可与争，虽晋之强，能为天乎？鲁宣公十四年，公元前595年，楚庄王派申州出使齐国，出使路上要经过宋国，楚庄王仗着国力强盛，要申州不向宋国借路。申州说：“如果不借路，宋国人会杀我，宋国要是杀了你，我就派兵攻打他们。”楚庄王说：“果然，不向宋国借路的做法激怒了宋国，宋国君臣认为这是对本国的莫大侮辱，就杀了申州。”楚庄王听到这个消息，气得暴跳如雷，立即发兵攻打宋国，一下子就把宋国的都城团团围住。双方相持了几个月，楚军还是没有取胜。第二年春天，宋国派大夫乐英齐到晋国去请求晋国派兵救援。晋景公想要发兵去救宋国大夫伯宗说：“大王，我们不能出兵。古人有话说，鞭子虽然长，不能打到马肚鱼上，现在楚国强盛，正受到上天保佑，我们不能和楚相争。晋国虽然强大，可是能违反天意吗？俗话说，高高低低都在心里，江河湖泊中容纳有污泥浊水，山林草丛中暗藏有毒虫猛兽，洁白的美玉中隐藏有斑痕，晋国忍受一点耻辱，这也是很正常的事。您还是忍一忍吧。”景公听了伯宗的话，停止发兵，改派大夫谢阳去宋国，叫宋国不要投降，就说援兵已经出发，很快就要到了。宋国人在城中极其艰苦地坚守了几个月，楚军攻打不下，最后同意宋国求和，并带走宋国大夫华元作为人质。虽鞭之长，不及马腹这句话，后来简缩为成语鞭长便及，比喻力量达不到。
0: 好的，小朋友们，这个就是关于鞭长莫及的成语故事了。
2: 爸比，你会唱小星星吗？
3: 不会呀。

0: 车。
1: 终于到了，一路上累坏了。
2: 我们到了，你们的两个快点儿！哎呦，
3: 哇哦，
4: 哇哦，
2: 好壮观呐、啊！
1: 好气魄啊！我们过去吧。
2: 哎呦，
3: 等等我们！
1: 真美，
2: 真是太漂亮了！
5: 你是贝贝吧？
1: 您是博士？
5: 呵呵，是的，几年不见，你都长这么大了。你的父亲老早就给我打好招呼，叫你到这个科技馆来玩了。趁你这次放暑假的机会，总算是来了。这个是我的助手洛仔。
6: 你们好，欢迎来到科技馆。
1: 你好，我是贝贝。
2: 我是帅气的斑点儿，
1: 我是漂亮的粉粉，
7: 我是聪明的兰兰。
5: 哈哈哈哈，三个小家伙真是可爱，大家快跟我来吧。贝贝，你们先跟我到休息区吧，一定累坏了。我会让你度过一个非常愉快并且难忘的暑假的。我们的科技馆主要由太空体验室、科技展示厅以及我们现在所在的休息生活区组成。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会带你们依次参观介绍，希望贝贝你们能在我们科学馆尽可能多地了解各类科学知识，享受到科学带来的无穷乐趣。
1: 我都等不及了，
2: 好兴奋呀！
5: 天气这么热，大家喝饮料吧。贝贝，你知道为什么易拉罐打开的时候会有气泡丝丝的冒出来吗？
1: 这个不知道。
7: 哈哈，这个简单的问题我知道，一定是施了魔法吧？噼里啪啦，魔法变变变！
5: 哈哈，这可不是什么魔法，洛仔，你向大家解释一下吧。
6: 是，博士，我们喝的这些是含有碳酸水的碳酸饮料，碳酸水是由二氧化碳融入水中制成的。你们可以把一份水想象成一个鸟窝，二氧化碳是住在窝里的小鸟，一份水中只能融入那么多二氧化碳。可是有一天，更多的二氧化碳被一股力量挤进了水里，硬被塞进来的小鸟们就叽叽喳喳地飞走了。所以当我们打开饮料的时候，压迫二氧化碳的力量释放了，而多余的二氧化碳也迫不及待地跑掉了。
1: 原来是这样啊，
3: 好神奇呀、啊、
2: 好聪明。
5: 只要你善于学习，善于发现，善于思考，一切想象都可以用科学去解释的。其实科学就围绕在我们身边。
2: 在哪里？
1: 哪里？
2: 在哪里？
1: 哪里？
2: 哪里？
6: 碳酸水是由二氧化碳融入水中制成的。你们可以把一份水想象成一个鸟窝，二氧化碳是住在窝里的小鸟，一份水中只能融入那么多二氧化碳。可是有一天，更多的二氧化碳被一股力量挤进了水里，硬被塞进来的小鸟们就叽叽喳喳地飞走了。所以当我们打开饮料的时候，压迫二氧化碳的力量释放了，而多余的二氧化碳也迫不及待地跑掉了。

0: 管故事城，
1: 小朋友们，你们听过阿基米德的故事吗？他是古希腊时期非常聪明的一位数学家和发明家，就像古代的超级科学家一样。阿基米德小时候生在西西里岛的叙拉古，他呢非常的聪明，喜欢观察和思考。他学习数学，学习力学，还跟当时的大科学家们保持联系。后来呀，他发现了著名的杠杆定律。他曾经定下豪言，给我一个立足点，我就可以移动整个地球。这是一个多么厉害的发言啊！有一次呢，叙拉古的国王让金匠做了一顶金皇冠，可是呢，他怀疑里面掺了银子。阿基米德呢，他就想办法去发现里面有没有掺了银子，却一时呢没有头绪。有一天，当他在洗澡的时候，发现啊水漫出了浴盆，他突然明白了一个道理：不同材料的物体虽然呢体重一样，但是体积不同，排开的水也不同。他发现了这一个现象过后，高兴地跳了起来，就跑回家了，大喊：尤里卡，尤里卡！意思呢就是我找到了的意思。就这样，他发现了后来著名的阿基米德原理。后来呢，叙拉古被罗马军队包围，阿基米德用自己的聪明才智保护家乡。他发明了起重机，抓船投掷石头，还发明了许多奇妙的防御机器，甚至传说用镜子反射太阳光烧敌人的船。虽然呢，可能这个被烧船的故事有一点夸张，总而言之呢，就是他竭尽全力的保护他的家乡，但是最后叙拉古还是陷落了，阿基米德呢就不幸去世了。阿基米德留下了许多重要的著作，他不仅仅算得很快，还把理论和实际发明给结合起来。他发明了许多东西，后来都成为了科学的重要基础，连今天的工程技术都能够看到他的影子。所以小朋友们，阿基米德的故事告诉我们，聪明不仅仅要用在学习上，还要用在创造和帮助别人之上。他呢是一个勇敢、勤奋又充满好奇心的人，我们也要像他一样，做一个爱思考、爱动脑的小小发明家。

0: 这信号怎么回事啊？又是滋滋声，又是断讯，我想听个 Red FM 怎么那么难呢？
1: 阿强，别再折磨那台老古董了，你在听电波舞吗？
0: 哎呀，小美，我就不是想要听今天高清音乐榜单吗？但是这讯号简直就是在挑战我的耳膜。
1: 追求上好品质的人可不是这么听广播的哦，来看我的。

0: 这是孙楠的歌曲《普通人》，这里是 Red FM 音乐早点。好了，在我们今天的保健专训，就带你来看看有关熬夜。
1: 哇，这声音，这低音，这人声，简直就像 DJ 坐在我面前唱歌一样。哎，你换了新音响了吗？
2: 音响没变，变的是通道。我直接登录了 RTM 的官方网站 rtm.gov.my。
1: 官网。你是说在网上收听吗？
2: 没错呀，只要上 rtm.gov.my， 然后选择 Red FM， 不仅是音质是高品质，而且不管你是在办公室还是在家里，讯号都是稳得像山一样，再也没有杂音干扰，这才是真正的听觉享受。
1: 哦，我现在就收藏这个网页，告别知之声，拥抱 Red FM。
3: 不仅仅是广播，更是极致感官体验。 Red FM 呼应您通过 RTM.gov.my 官方收听，高品质声音只为懂生活的你。

0: 来玩魔法箱。
1: 欢迎回来，这里是 Red FM 的同学宝宝箱。你好，我是淑慧姐姐。刚刚跟你分享过的歌曲就有儿童小千金的勇敢的长大，还有呢有你在这两首歌曲。现在已经快来到了节目的尾声，那么也代表着到了要公布字谜答案的时候。今天的字谜题目就是：像虎不是虎，生来最爱捕，白天眯眯眼，夜里能看树。那么这个谜语它的答案就是猫，不知道你有猜对吗？感谢你的留言参与。那么稍后五点钟就会有转播新闻，还会有今天的城市啪啪走，继续守着 Red FM。

0: 心。
1: 拐卖儿童已经成为全球性的问题。根据估计，每年约有120万儿童被拐卖。儿童经常被拐带的地方都是在公共场所。别让你的孩子独自逗留在公共场所。这样一来，陌生人拐带你的孩子几率很大。记得外出时不让孩子远离你身边。Red FM 关心你的孩子。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五点，首相指示立即彻查永平中学女生在礼堂死亡的案件。蓝斗班让关卡正计划采用更先进的科技以解决拥堵问题。日本冲绳一名驻日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人案被捕。萨拉马雷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重点新闻。一名16岁少年因涉嫌杀害一名同龄女学生，今天被警方严扣6天，以协助调查昨天发生在永平一所学校的命案。中部州总警长大都阿布杜拉哈曼阿萨指出，警方于昨晚约7点在永平一带逮捕嫌犯，及警方接获有关事件投报约一小时后，他说警方于昨天下午约5:50接获公众投报，指一名女学生在一所学校的礼堂内被发现陷入昏迷，并且满身是血，受害者头部及身体多处受伤，随后在案发现场被证实死亡。另一方面，首相达杜什里安诺伊布拉欣对事件深表悲痛，并下令有关当局彻查真相。他通过脸书专业发文向死者家属和亲人致以慰问，并祈愿他们被赋予力量与坚毅，度过这段极其艰难的时期。他已经要求有关当局立即展开全面和透明的调查，以查明死因和事件的真实情况。如果案件涉及刑事犯罪，必须依法采取严厉行动。与此同时，教育部长 Dadosri Fadirina Sidi 指示相关单位全面检查学校管理与安全工作的各环节，以跟进昨天这起命案。部长在脸书发帖文指出，他今天听取警方、柔佛州教育局、巴珠巴峡县教育局和校方汇报案件发生经过后，当局正在采取后续行动。他也强调，教育部不会隐瞒任何事实，并要求进行详细审查，包括补习班期间的学生出席记录、安全管控措施以及校园周边的巡逻情况。此外，柔佛州教育及资讯委员会主席穆罕默德·纳吉马嘎扎里促请柔佛州教育局全力配合调查，协助厘清昨天发生的死亡事件。他说，柔佛州教育局及县教育局也应该向死者家属及受事件影响的校方师生提供必要的支持与协助。他强调，对于任何形式的霸凌、暴力或危及校园群体安全的犯罪行为，州政府绝不会妥协。俄罗斯旅游业者 Box Travel 表示，如果俄罗斯与马来西亚之间开通潜在直航航线，该机构准备承购 30% 至 60% 之间的座位，显示俄罗斯市场对我国作为旅游目的地具有信心。旅游艺术及文化部长 Dr. 张倩倩说，Box Travel 过去35年来一直销售我国旅游产品，并视我国为主要旅游目的地之一，同时认为我国拥有巨大的旅游潜力。不过缺乏直飞航班仍然是进一步推动市场增长的主要限制因素。吉兰丹州蓝斗班让移民关税检疫及安全综合大楼出现拥堵情况，并非由检查柜台不足引起，而是进出关卡只有一条通道以及系统偶尔发生故障所致。马来西亚边境管制与保护机构蓝斗班让指挥官 Siti Khadija Hamza指出，该综合大楼设有6个入境和6个出境移民检查柜台，而所有柜台都全面开放，尤其是在高峰时段，以确保旅客通关流程顺畅。他说，主要问题在于所有进入 ICQS 的车辆必须先通过一条通道后，才根据车型及使用者类别分流到不同检查车道，而当游客人数增加时，容易导致车流速度放缓。 City Gadija 也表示，由于吉兰丹州兰斗班让移民关税检疫及安全综合大楼目前的基础设施已老旧，加上通道宽度有限，使得综合大楼越来越难以应付不断增加的游客人数，因此边境管制与保护机构正计划采用更先进的科技，包括移动扫描器、自动闸门系统及人工智能闭路电视摄像机，以加强国家边境入口的管控，同时提高检查效率及克服基础设施方面的局限。
2: 一键点击 RTM Play， 及时收听 RTM 旗下多达34个广播电台的精彩内容，无论是时事新闻、实用资讯，还是娱乐节目，精彩随行，随时随地陪伴你每一刻。
1: 继续关注国内新闻，霹雳州兽医服务局联手乌鲁进打普通行动部队北马旅情报组，成功阻止一批未经许可企图从吉兰丹经金马伦高原运往巴生谷的63头牛。霹雳州兽医服务局副主任 Rohaiza Yahaya 指出，这项联合行动是在展开近一周的情报搜集工作之后展开，并最终锁定一辆相信载有牲畜的车辆。他发表文告说，当局于今天凌晨约一点至两点，在南北大道新邦波赖往美罗方向南下路段拦截有关车辆，检查发现司机无法出示任何获准运输这些牲畜的文件。此外，车辆后方整个载货空间都以帆布覆盖，相信是为了掩盖有关活动，以躲避执法单位侦查。国外方面，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冲绳县警方4号逮捕了一名驻冲绳美国士兵，他涉嫌在冲绳一家酒店抢劫并杀害一名当地女性。被捕犯罪嫌疑人巴拉德现年20岁，隶属驻扎在美军普天间基地的美国海军陆战队。报道指，巴拉德涉嫌于当地时间3号凌晨在冲绳县那霸市一家酒店杀害一名日本女性，并抢走被害人钱包等物品。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其中不乏强奸、杀人、抢劫等恶性案件。统计显示，仅2025年冲绳县警方处理的涉及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美国白宫成立针对人工智能 AI 的特设小组，由国家情报总监克莱顿领导，使他如外界预期一样成为特朗普政府的 AI 沙皇。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这个小组将在120天内起草一份评估 AI 带来的风险以及联邦政府对这项技术应承担何种监管责任的报告。克莱顿向《华尔街日报》证实自己将领导这个超级智能部队。克莱顿说，总统要求组建一个小组，以确保兑现他的承诺，即让美国在超级智能领域保持领导地位，并将美国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两名赴美国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的伊朗代表团成员因无视离境指令滞留美国，已被美方驱逐出境。法新社引述一名匿名美国官员报道，在联合国大会结束很久之后，美方发现仍有两名伊朗代表团成员滞留在纽约，他们现在已经被赶出美国。另外，据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报道，在美国和伊朗双方代表团谈判陷入僵局之后，美国国务院已经要求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和代表团于星期一离境。伊拉克国家邮轮公司宣布使用超大型邮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送了200万桶原油。伊拉克国家邮轮公司说，数十年来首次使用一艘超大型邮轮运载200万桶伊拉克原油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这一宣布显示伊拉克现在可以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送原油，而不是在巴士拉港口交货。这意味着伊拉克国家石油营销组织在原油销售的方式和地点上拥有了更大的灵活性。巴西今天举行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有13人竞逐。民调显示，寻求第四个总统任期的现任总统左翼领袖卢拉以及前总统博尔索纳罗儿子右翼候选人弗拉维奥支持度大幅领先其他候选人。 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首相指示立即彻查永平中学女生在礼堂死亡的案件。蓝斗班让关卡正计划采用更先进的科技以解决拥堵问题。日本冲绳一名驻日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人案被捕。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走入异国人群，请听一座城市的故事和背景，风味美食、经典名品、意料外的风景进入眼帘，不用太刻意的安排。星期天傍晚5点到6点，和我一起走入城市爬爬走 ，Let's go！ 你好，我是炎亚纶。

你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城市啪啪走，我是舒慧。我亲爱的社内活动呢，现在正在木礁举行，所以今天的城市啪啪走就想和你介绍木礁这座城市，介绍一下在木礁的一些好玩的旅游景点。木礁呢，它其实是一座拥有悠久历史的沿海城镇，早期呢，因为作为古代贸易和渔港的重要地位而闻名。最早的文献呢，可追溯至蛮者伯夷帝国时期。当时候的木礁被称之为 Melano， 而且呢被记录为是向帝国进贡的地区。随后呢，木礁也曾经隶属文莱苏丹国，并且呢在1860年移交给沙拉越。其实谈到木礁的话，就一定少不了会谈到 Melano 这个族群。Melano 呢和木礁有着深厚的文化渊源，而且当地居民至今依旧保持着独特的风俗和文化。作为沙拉越重要的文化中心之一呢，木礁最出名的就是 Kaul Festival。 这个 Festival 就是 Melano 族在季风季节结束之后雨季开始时举行的重要仪式，象征着祈福和新季节的到来。

大家好，我们是动力火车，我们爱走爱玩爱吃爱旅游，每逢星期天下午5点到6点，请跟随我们的脚步，城市啪啪走，到城市乡间漫游吧。

0: 妈。欢迎回来，欢迎收听今天的城市跑跑走。在今天的节目就会为你介绍木礁这座沿海城镇。木礁里面其实有一个比较值得去参观的地方，叫 Lamindana。这个地区它是一个融合民宿和文化中心一体的独特场所。当你静静地坐在德利安村的木屋群中的时候，就可以去享受周围的这个环境，非常宁静，非常的安宁。这里不仅仅呢提供住宿，更是马拉瑙族文化复兴的重要基地。拉米丹娜的建筑风格完全呢取自传统的马拉瑙高脚屋，以真实天然的材料搭建。这个建筑也反映出马拉瑙族古老建筑技艺的美感和智慧。旅馆同时也提供了非常地道的马拉瑙族饮食美食，并且安排了多种的体验活动，例如船游、红树林生态之旅、自行车的租借等等，可以让游客在去那边参观的时候感受到当地的自然和文化魅力。其实在马拉瑙的语言当中呢， Lamindana 的意思就是传统之家，现如今就已经发展成为了展示马拉瑙族历史文化和智慧的重要地方之一，而且呢也被誉为有活的传奇之屋，与世界共享马拉瑙的文化与智慧。那么从美食方面的话，也建议你去尝试看看 Dabaloi 传统的椰香脆饼，还有乌麦鱼生料理。木礁呢是沿海城市，所以呢那边的乌麦都是非常新鲜的，可以吃到呢最好吃的鲜味。Dabaloi 则是传统的椰香脆饼，如果你觉得很好吃的话，甚至还可以去体验看看它的制作工程和制造的过程，就是呢可以去到 Muga 的 Duduzhili 村子，那里有一个 Dabaloi 的制作中心，去到那里就可以去体验看看，去了解 Dabaloi 到底是怎么样制作成的。那么就先分享到这里，歌曲回来之后再继续和你介绍更多木礁值得去的旅游景点。
1: 我是来自于台南乡下的小孩卢广仲，从小我对古迹就非常有兴趣，小时候第一次看古迹就是到台南的赤崁楼，摸着城墙的时候就会很想知道那个年代发生了什么事情。现在请你跟着 Red FM 的脚步一起城市跑跑 Go， Let's Go。

城市啪啪走，你好，我是舒慧，这里是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今天的节目就会为你介绍，带你一起走进木礁这一座沿海城镇。马拉纳族呢，算得上是木礁比较主要的民族，比较主要的族群。而且呢，木礁的大部分旅游景点和美食都是和马拉纳族的这个文化有关，还有呢，他们的一些饮食文化。除了推荐你吃乌麦跟德巴勒之外，也想再和你介绍一下 Festival Gau， 也就是呢马拉纳族的一个祈福的节庆。这为期一周的庆典呢，内容非常的丰富，而且包含了各种的娱乐活动、传统竞赛，还有呢很多售卖马拉纳族美食的这个摊位。节庆里面 Festival Gau 里面最引人注目的环节，就是呢由马拉纳族长带领的 Serahang 游行仪式。Serahang 呢就是用西米叶编织，再用传统图案装饰的圆形托盘，并且呢竖立在竹竿顶端，象征着祈求平安、丰收和新季节的到来。Serahang 这个游行仪式不仅仅呢意义深远，而且呢也是整个 Festival Call 里面最具有代表性的文化亮点。

最后一个值得跟你介绍的景点呢，就是木礁的海边。这里呢，不仅有延绵的海滩、宁静的海岸，而且还有迎面而来的这个海风。无论你是去散步看夕阳，还是呢坐下来听听海浪的声音，都会让你不自觉地开始放慢脚步，享受这一趟旅程。那么木礁之旅呢，带给我们的也不仅仅是海边的风景，还有呢各种不同的马拉瑙族的文化的这些景点，还有美食，从德巴雷到乌麦，还有呢到博物馆等等。也许呢旅途旅行最美好的地方，就是当我们离开的时候，还能够去记得记忆中曾经尝过的那一道马拉瑙族的特色美食，或者是跟马拉瑙族有关的建筑物，那些不同的风格和美丽的文化。如果呢你想要去找到一个可以放慢脚步感受海岸风光，同时呢走进马拉瑙族独特文化的地方，那么就推荐你去到木礁走走吧。感谢你收听今天的城市啪啪走，我是舒慧，我们下次的节目再见，祝你有一个美好的一天。

0: 斌报告新闻。新闻提要：沙拉越政府正研究 M40 中等收入群体的可负担房屋模式，并选定明都鲁为试点项目地区。木教省具备发展多年深稻种植的潜力，当局已经鉴定并将 Tanjung Manis, Daro 和 Balingian 列为核心的种植区。沙拉越政府目前正深入研究专为中等收入群体 M40 打造的可负担房屋模式。沙拉越总理 Dato' Badingi Tan Sri Abang Johari Don Obeng 在木交接受访问时表示，此举皆在确保 M40 群体也有机会拥有属于自己的房屋。他指出，明都鲁之所以被选为该计划的试点项目地点，主要是因为当地对住房的需求非常的迫切，当中包括了收入较高的群体以及企业管理层等M40 群体人士。不过他也坦言，目前推动该模式所面对的主要挑战在于地价高昂以及适合发展的新土地有限。根据沙拉越政府的规划，该试点的项目将分别在 Jeba 以及靠近 Samalaru 并比邻的 Kampong Yalau的相续发展。他也表示，一旦该房屋模式在明都鲁取得成功，政府将进一步的把其推广至梅里、诗屋及古井地区。另一方面，沙拉越总理还表示，玩转古晋艺术节是一个强调并聚焦于沙拉越创意产业的平台，同时也具有庞大的潜力，可扩展至其他的地区，如明都鲁。自2017年开始推行玩转古晋艺术节，便被认为在社区共同参与推动下可蓬勃发展，而这一点也已经通过玩转古晋艺术节书站以及梅里站获得认证。两地活动均已经迈入第三届，并获得了当地社区的热烈响应。他指出，玩转古晋艺术节不仅是一项年度活动，更是沙拉越大型创意产业生态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沙拉越总理是为2026年玩转古晋艺术节推介礼致辞时如此表示，由于布克出席，他的讲稿由沙拉越旅游创意产业以及表演艺术部长 Dato' Sri Abdul Karim Rama Hamza 代读。沙拉越政府目前已经鉴定木交省内的数个地区，包括 Tanjung Manis, Daro, 木交及 Balingian， 这些地区均具备了发展多年深稻的种植庞大潜力。沙拉越城市规划、土地管理以及环境部副部长 Dato' Len Dalip Saleh 在木交接受媒体访问时如此表示，木交省之所以被圈定，主要是基于该地区过往曾经是稻米生产区，其中包括格当以及巴洛一带。不过他也强调，有关的种植建议仍需展开进一步的深入研究，特别是在筛选以及鉴定出适合当地的生态环境的稻米品种方面。而沙拉越政府与中国云南大学合作开展了多年深稻科研的试点种植项目，此前已经在梅里瓜拉巴拉率先落实，并于今年8月顺利完成首次的收割。我亲爱的沙拉越活动至今已经在8个省份顺利举办，而该计划不仅成功将政府服务直接带到人民身边，同时也成为了政府深入了解各地区问题与实际需求的重要平台。沙拉越政府副秘书呢都许赞奇在我亲爱的沙拉越木交站活动现场受访时表示，每一个省份都有本身的课题和需求，而民众也可以通过上述的活动直接传达给政府机构，而同时有关的机构也将认真看待所收到的投诉以及反馈，并采取相应的行动快速处理。据悉，木交是我亲爱的沙拉越活动第8站，有关巡回活动将在本月底展员至斯里阿曼。您正在收听的是 Thread FM 播出的新闻。沙拉越交通部副部长 Dato' Henry Hari Jinet 认为，有关毒品危害以及物质滥用的教育与醒觉工作应从学校开始向年轻人灌输，并相信这种早期干预的十分重要。 那因为如今的青少年更容易受到各种社会的问题影响，他也指出，这项努力有助于年轻人提早辨识风险，并帮助他们在面对压力以及生活挑战时做出正确的判断和决定。因此，毒品滥用问题绝不能仅由一方独自承担责任，相反的，需要家庭、学校、政府机构、执法单位以及社区等各方的通力合作。Dr. Henry 是在士龙门当地县级健康青年年轻健康安全计划主持闭幕礼时如此表示。附近警方逮捕了涉嫌毒品犯罪活动的一男一女。附近警区主任 Alexan Nangachabu 助理总监发文告指出，嫌犯年龄分别为55岁以及38岁，于周五在附近国际机场抵近区被警方逮捕。此外，上述的逮捕行动也引导警方前往另外三个地点展开搜查，并起获 128.3 克疑似 K-Tamin 的毒品，以及30180克疑似名为 Nospan 的精神药物。而警方所取获的毒品总价值约30595令吉。至于男嫌犯的尿检结果则呈阴性反应，但经过调查发现其拥有10项犯罪的前科，而女嫌犯则对毒品呈阳性反应，同时拥有一项犯罪前科。目前两名嫌犯已经被延扣6天至下周五，以协助警方进一步的调查。今日健康奔跑富足心灵 2.0 活动，也就是 Fun Run Healthy Run Wealthy Mind 2.0 在古晋一家购物中心盛大举行，成功吸引了约500名民众共襄盛举。上述的活动由古晋北市市长 Dato Himi Oman 主持开幕，并且在欢乐的跑活动当中，是由沙拉越中央医院精神科以及心理健康部门连同古晋北市市政局 DBKU 联合主办，以配合2026年世界精神卫生日。主办单位希望借由活动进一步的提高公众对于健康以及心理健康同等重要的认知，并向社会大众提倡维持两者平衡的重要性。此外，古晋北市市长 Dato Himi Oman 也在上述的欢乐跑活动开幕礼致辞时强调，心理健康是幸福生活的重点。他说，社会大众应提高对心理健康课题的关注，同时减少对需要心理支援人士的偏见与标签化行为。他指出，寻求心理健康方面的帮助并非软弱的表现，反而是勇于面对需求，照顾自身健康以及福祉的积极举措。因此他也认为，这项活动不仅能够鼓励民众培养积极健康的生活方式，也为社会大众提供一个更开放以及正面的平台，共同探讨心理健康议题。活动的期间还推广了由卫生部推出的 Mandiri 网站，作为向民众提供心理健康资讯以及相关支援服务的渠道。现在重报新闻提要。沙拉越政府正研究 M40 中等收入群体的可负担房屋模式，并选定明都鲁为试点项目地区。木交省具备发展多年深稻种植的潜力，当局已经鉴定并将丹中 Manis、Daro 和 Balingian 列为核心种植区。以上这节新闻是由本台新闻组的 Rosita Ambon 编辑 ，Salam Malaysia Madani。
1: 多样化的选择，回顾历史，启迪未来，带您走进历史上的今天，穿越时间长河，见证那些改变世界的瞬间。
2: 在2011年的今天，敦泰一麻木与大约1000名穆斯林一同在贾旺的清真寺进行周五聚礼。他于中午12:40左右抵达，随行者包括时任沙拉越公用事业助理部长拿督阿都拉曼朱乃迪医生，并受到了贾旺区州议员穆哈穆吉卡迪、加拉贾区州议员拿督阿都华哈阿兹、沙拉越伊斯兰理事会主席拿督米斯努达哈和清真寺管理层等人的迎接。仪式上，敦泰一麻木移交了一笔50000令吉的捐款，由贾旺区州议员穆哈穆吉卡迪接收， 这笔捐款将分配给甲汪州选区内的数座清真寺和祈祷室。周五聚礼结束后，拿督太义与各位嘉宾同在场的穆斯林握手问候，并在参加完大约下午两点左右的午宴后启程离开。资料由沙拉越马来西亚国家档案局提供 ，Red FM 制作。

0: 每当我们徘徊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时，我们需要交通灯的提醒和提示。交通灯就像我们的良师益友，提醒我们什么时候该走，什么时候该准备，什么时候该继续。如果你累了，记得黄灯，因为它提醒你准备停下来。如果你犯错了，记得红灯，因为它警告你停止。如果你漫不经心，记得绿灯，它鼓励你继续前进。大家好，我是刘丽阳。
1: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乐在星期天。我们的晚上时间段，应该说傍晚六点钟到九点，三个小时，伦宾陪伴你在空中。好的，在六点二十一分时间，跟你分享一下乐在星期天的一些话题啊。其实星期天非常惬意的，就可以慵懒的好好的享受一下周末。那当然，在这个时间段可以做什么呢？比如说泡一些饮料来喝，让自己的周末更有一些情调。那可以推荐给大家一些，就我自己有时候在泡的饮料，比如生椰拿铁，那可以提神又有浓郁的香味，比如就在这个浓郁的咖啡当中啊，融合了清甜的椰乳，那口感很丝滑，就完全不输你在外面喝的，自己也可以做到。那做法非常简单，就像我自己平时在家，我可以准备好这个杯，放一些冰块，然后倒入这个生椰乳或者是厚椰乳都可以，大约在六分或者七分满就可以了。那之后呢，再倒入浓缩的咖啡或者是咖啡液，那迅速的让它用这个热水给泡开的咖啡，然后融合在一起，你就会觉得生椰拿铁就制成了。另外也可以做一种，就是可能小孩或者是大人都可以喝的，那甚至说少女系列的那种感觉，就是一颗柠檬红茶。经典的这种港式餐厅的风味啊，就是酸甜开胃。那也可以就是用简单的热水泡开一包红茶包，再来呢就是拿一颗柠檬，这个柠檬呢可以就是先拿一些可能擀面棍，再把它给捣出这个汁水，然后加入一些蜂蜜或者糖浆，加入红茶当中去拌，非常的清爽解腻。还有的适合的就是这个葡萄气泡水，那可以就是买新鲜的葡萄，再加入买好的这个气泡水呢一起融合在里头。当然葡萄的方法呢一定要先捣碎，那捣碎之后才会有这个葡萄香气出来的，所以加入一些冰块，大约呢加入80%的气泡水，然后20%的这种就是捣碎的葡萄，尽量就是用压或碾的，千万不要用切的，不然那个没有口感也没有味道。最后呢就是加一些些的黑咖啡液，如果你喜欢黑咖啡的话，又就是葡萄气泡美式方式来喝。好，今天的分享就是饮料方面介绍到这里，下一个时段呢介绍跟吃的有关给你。好，我们继续来听歌，陈洁仪，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

0: 咦，怎么没有声音了？收音机是坏了吗？还是今天信号出问题啊？
1: 阿姨阿姨，你需要帮忙吗？
0: 哦，小慧，你来得正好，我的收音机突然没声音了，怕错过我最爱的节目啊。
1: 让我来看看，好像是真的坏了。不过现在用手机也可以听电台了
0: 啊。手机也可以收听电台节目哦？
1: 对呀，当然可以，只要下载 RTM Click 的软件，点进 Red FM 的频道，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你最喜欢的节目
0: 啊。什么什么 R 什么什么 Click？
1: 哎呀，是 RTM Click 软件，我来教你怎么样按。
0: 咦，真的耶，我又听到了这个节目了。
1: 阿姨，以后哦，不管是在公园散步还是出国旅游，任何地点随时随地打开手机，点击 RTM Click 就能够轻松的收听 Red FM 的节目。是，没错，是 RTM Click K L I K Click。

Threat FM 多样化的选择，乐在星期天6:38这时间段听过的就是季家松的棉花田。在星期天的这时间段非常惬意还有慵懒的周末呢，我们可以做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喝一些好喝的饮料，自己做一做，又或者是做一些小点心小吃，让自己的星期天更有情调。那比如可以做一些蛋挞，买一些现成的蛋挞，将鸡蛋、牛奶或蛋挞皮，应该说这个蛋挞皮，然后买这个模具，加入鸡蛋、牛奶、少许糖还有炼乳，搅拌之后呢，给它过滤一下，然后再用空气炸锅，或者是你有烤箱的话，大约烤个20分钟，180度的左右的温度呢，可以就是有一个非常好吃的蛋挞出现了。再来也可以做一些吐司片，比如说涂上坚果或者是花生酱，也或者是我们本地非常喜欢用的嘎呀加野。那再来呢，铺上一些水果，比如说香蕉，那香蕉片切在里头，然后撒上一些饼干碎或者是花生，再放入烤箱当中，给它烘烤大概5到8分钟，之后呢，吃起来的口感也是非常不错的。周末的时间段你可以来一份红薯或者是土豆，把它给去皮，或者是呢先洗干净，然后切条，沾一些面粉类的东西，或者是适合的加入少许的橄榄油，然后盐和胡椒粉，再用这个空气炸锅或者是我们讲的空气锅子或者烤箱来去烤个大约20分钟左右。当然这期间呢可以翻它个2-3次，然后出炉之后可以用番茄酱或者是蜂蜜芥末来去吃吃。那在周末这个时间段，好吃的点心搭配上自己调的好喝饮料，就是一个愉快的周日了。好的，接下来有的歌曲陈奕迅浮夸，守着 Red FM。

各位听众平安，教会今天庆祝常年期第27主日，继上个主日的两个儿子的比喻之后，本主日我们恭听二元户的比喻。耶稣先少像在这比喻中如此开诚布公地谈论他的使命以及他自己，他那些熟知圣经的听众们心知肚明，他在比喻中所指的天主就是那位家主，他的葡萄园是以色列，他的选民，他所差遣去收割果子的家仆们是古老盟约的先知们，天主派到他人民中的使者。耶稣的听众们晓得先知们的下场，有的被遭受迫害，有的被拒之门外，有的甚至被杀。人民不想听先知们的预言，因为他们所说的内容不中听，提醒众人该守天主的诫命，又以天主的惩罚相威胁，那就是天主的人民的状况，他还能多做什么来促使他们悔改呢？耶稣说得很明白，天主当初仍能掷出最后的一张王牌，他仍有一位他们可能会敬重的人，那就是他派遣了自己儿子到他们当中。耶稣既少如此自斟句酌明言他的真实身份，他不只是天主派遣来的一位先知，而且是天主的独生子。与此同时，耶稣也讲得很清楚，天主遣发圣子来到我们当中，就是给我们送来了对他意味着一切的那一位。圣子会不会也遭到拒绝呢？那样的话，天主能在为他的人民做什么呢？耶稣的警告很一针见血，如果你们按照计划杀了我，那么你们将丧失天主给你们的最后一次机会。就像在比喻中一样，葡萄园将从你们手中收回，并转交给别人，你们将遭到正义的制裁。基督徒大多一致这样来理解这一则比喻。犹太人摒弃了天主之子耶稣，天主因此夺去犹太人的产业，转而交给了基督徒。教堂从此取代了会堂。这种理解是不正确的，原因有两个。首先，耶稣并没有真的兑现他的威胁。当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曾祈求他的天父宽恕他的仇人，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做的是什么。耶稣为他的人民而死，他们不承认他，他却没有摒弃他们。他奉令而来，为了做他人民的救主，并且切实做了所有民族的救主。总之，他教导我们去爱我们的仇人。作为基督徒，我们怎么可以相信耶稣没有爱那些对他怀有敌意的犹太人呢？他难道没有也为他们而死吗？其次，这一则令人印象深刻的葡萄园园户的比喻，也向所有的基督徒，向基督徒中的每个人，向我，向你提问。我们有没有结出好果子？天主对我们满意吗？我们是否经常拒绝迫害天主派来的人？
不把他们当一回事呢？许多后来被宣圣的人，曾在他们的生活中，甚至在教会里，遭遇迫害和责难。耶稣的威胁难道不同样适用于我们吗？天国会不会从我们手中被夺去，转交给其他按时缴纳出产的民族呢？让我们祈求天主赏赐我们基督徒传扬福音所需的恩宠，使我们重新燃起灵洗时的热火，为传扬福音而努力，按时缴纳出产给天主。天主保佑。

0: 全沙各地无时无刻给你最好听最经典的歌曲，古晋 FM 91.9，斯里阿曼 FM 106.3，石屋 FM 104.1，梅里 FM 90.7，Red FM 你的首选频道。
1: 每逢星期天傍晚，那些年那些歌，播放一首首动听的经典好歌，回到我们记忆最深刻的那个年代。你好，我是苏建妮哥。
2: The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晚上的7点钟时间，那些年那些歌。你好，我是伦斌。

好的，今天晚上开场的时间一样要跟你介绍一下我们节目单元的规则。那不知不觉在这个节目当中陪伴大家快要两年了，对不对？在这个当额呢，也要跟你分享一下我们的节目内容是播放80年代或之前的经典旧曲。点歌的方式是在指定的时间开放点歌帖子的时候，才在底下留言写下你想要听的80年代或之前的经典旧曲，比如伦宾想听邓丽君的《甜蜜蜜》，就是这么简单。那今天晚上是没有开放点歌帖子，所以大家不要信息进来，也不要问我了。那我们会在特定的时间开放，比如大约一个月多一次。所以目前是播放在前两周所开放的点歌帖子的歌单，会一直持续不断的播放完毕才再开新的。但是在开帖子的时候，我们都会预先通知啦，所以大家不要担心，请守着 Red FM 的频道，还有 Red FM 中文台。面子书，那同样的呢，就是在今天晚上会播出大家点的歌曲。如果是没有该歌手唱的歌曲呢，我们会换其他歌手的唱的版本，又或者是同一个歌手但是不同的歌曲。那主要可能是因为曲库或者是版权等等的一些因素造成。好，今天晚上第一首歌曲要播出的就是舍里的赖顺和点唱张小英《月夜思念你》，再来西马80的 Cindy Kang 点唱银霞你那好冷的小手，庞天妹点唱龙飘飘舞女，张娘青点唱唐尼一步一步来，再来的就是有诗巫熊雨静点唱邓丽君的千言万语，守着 Red FM。

0: 经典好歌尽在每逢星期天傍晚7点到9点，那些年那些歌。
1: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7点18分，听过首首经典的歌曲，就是来自那些年那些歌这个节目单元。好，今天晚上伦宾陪伴你到9点钟。刚才听过的一首歌曲，邓丽君《千言万语》。这首歌曲呢，其实非常的好听啊，也是音乐大师左宏元的作品。当时他出这个作品的时候，是因为电影《彩云飞》的片中插曲。此外呢，《彩云飞》这部电影啊，我相信如果你有看的话，哇，不只是这首歌曲非常火红，还有的就是其他的歌曲，包括《彩云飞》、《我怎能离开你》，都是这部电影的主题曲、片尾曲及插曲。千言万语是左宏元大师的作品，左宏元大师还出过很多音乐作品，包括彩云飞、今天不回家、我是一片云、千年等一回等等。哇，说完这些之后，你就对千言万语还有左宏元大师有更深刻的印象，顺便又回想起可能当时也就是当年你看过彩云飞这部电影，哎，那非常不错的一个回忆哦。好，接下来呢要继续播放今天晚上大家点的歌曲，姊妹 Chai 点唱人生是苦悲，来自张小英唱的歌曲，古信的郑嘉丽点唱罗时丰版本的我把爱情收回来，若佛新山的刘安点唱黄晓君风雨恋。好，再来书屋的 Teresa 孙蕊金点唱黄晓君寒夜相思，再来十里的彭子花点唱张小英怀念的人，守着 Red FM， 更多好歌尽在这里。

0: 经典好歌是在每逢星期天傍晚七点到九点，那些年那些歌，我是林子良。
1: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晚上的7点36分，你好，我是伦斌，在那些年那些歌的节目频道上陪伴着你。好，今天晚上听的都是首首经典动听的歌曲啊，一连串两首黄小军，两首张小英的歌曲，有没有听出什么耳油或者是非常舒服的感觉呢？好，继续来跟你分享黄小军这位歌手。黄小军最早的时候，我对他的了解就是他在10多岁，因为喜欢唱歌就参加歌唱比赛嘛，后来因为这个唱片公司就是赏识，那就给他了一个机会，问他要不要说灌录唱片。哇，这是当时爱好唱歌的歌手们啊非常期望的，何况那个时代想要录一张唱片是不容易的。那个时候呢，他还在求学，然后就面对突如其来的签约感到受宠若惊，毕竟在那个时间那个时候对他来说，这种非常神奇也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呢是很难能可贵的。那后来呢，他就推出了一首首他的一些歌曲，也就造就了现在的一些很多的经典啊、比如说当时曾经唱过很多歌曲啊，今天不回家，还有脸儿红心儿跳，情人梦昨夜梦醒时等等等等。那其实要追溯就是回去他之前的专辑，真的是黄小军的歌曲还蛮多的。70年代的时间段呢，新马歌手基本上都会推出这种就是所谓的 EP 可能三四首歌曲啊，简单的这个黑胶唱片当然有些歌手可能也会推出更多啊，也不一定。那黄小军呢就是一直在努力着，然后推出更多他好听的歌曲，到今天我们都有机会听听他更多的一些经典。好，接下来要播出的歌曲就是陈邦江、林珠儿点唱高山雨中花，书的维尼义点唱李茂山相见不如怀念，还有 Fiona Cole 古今的许碧兰点唱艾慧娜的你是我的意中人，再来呢就是邓丽君的这首海韵是由孙晓敏点唱的，17里的杜秀英点唱龙飘飘风说你要来，这首歌曲守着 Red FM。

0: 骗子无所不在，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要避免受骗，民众就要与时并进，提高防诈意识，才能识破骗局。网购的时候应该保持警惕，不要在交易过程中随意点击对方发来的链接，不要见到用户名密码输入就输入，自己收到的各类验证码都是信息和资金的最后一条安全防线，千万不要告诉任何人。接到所谓订单异常的电话，应挂掉电话，直接与网店卖家联系，或直接致电网购平台的官方客服电话咨询。Red FM 和你一起联手打击诈骗。
1: 经典好歌尽在每逢星期天傍晚7点到9点，那些年那些歌。
2: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晚上的7点54分，那些年那些歌，经典的歌曲尽在我们的频道。好，今天晚上听过的一首歌曲啊，《高山雨中花》。歌曲一播出来，哇，相信大家都知道高山的歌声是多么的嘹亮跟特别。说到高山这位歌手呢，他是70年代初新加坡出道的，那他的作品主要就是那种唱腔黄梅调的这种感觉闻名的啊，他是非常传奇的一位歌手人物，也是为本地的乐坛做出了贡献，很大的贡献。他也被誉为黄梅调圣手，他就是高山大哥。那高山的作品呢还有很多，包括跟陈杰提倡的这些本地创作黄梅调啊，比如他有做的一些歌曲啊，还有任何的这些音乐内容都是曾经在他的歌曲的专辑当中给播出过的。那高山自己呢，除了就是唱的响亮，他也非常大力的推广黄梅调的这些歌曲，让他走向国际化。那他也提拔了李茂山、林淑荣、风采姐妹等等啊，也是有一

歌之后呢，我们继续来回到频道上，要播出今天晚上大家点唱的歌曲，有的就是辉胜的徐宝玲点唱林淑荣《爱在花园里》，新山的朱雪莉点唱张小英《12345》，吴京点唱张小英《可爱的人》，Teresa Sim 新山的沈宝云点唱《满天星斗的晚上》，来自蔡晨的歌曲。好，再来一首17里的彭秋林点唱孙永胜的《怕分离又分离》。你好，我是冷冰，守着 Thread FM。

0: 一朵花的绽放，一只鸟的翱翔，一个孩子的笑容，都是宇宙写给世界的诗。生命或渺小如尘，或璀璨如星，却都在呼吸之间书写着独一无二的故事。你手中的温度可以融化冰雪，你眼里的光能照亮黑暗的角落，对生命的漠视让世界失去色彩。而每一次温柔的俯身，都在重塑文明的重量。你的选择抵御生命的尊严，拒绝伤害，不使用濒危物种，不购买野生动物制品，让生命自由生长。尊重自然，少用一个塑料袋，多植一棵树。你的微小选择是地球未来的伏笔，关怀同类，善待身边的孤独者、病弱者。人类的悲欢本就相同，传递希望，倾斜助学，就在你的善意会跨越山海，续写他人的生命篇章。生命从无高低贵贱，每一个存在都是世界的呼吸与心跳。以敬畏之心护万物生灵， Red FM 与你同在，爱护生命从你我做起。世界因生命而完整，生命因你而值得。
1: 每逢星期天傍晚，那些年那些歌，播放一首首动听的经典好歌，回到我们记忆最深刻的那个年代。你好，我是苏建一哥。
2: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来到晚上的8:13，经典的歌曲首首就在 Red FM 那些年那些歌。好，今天晚上伦宾会陪伴你一直聆听好听的歌曲，也会分享一些歌手的故事。说到刚才听的一首歌曲，蔡晨呢，在我的印象当中大约是70年代左右的一位非常著名的歌手啊，也是有人称他为学生王子。那在他一生当中，我记得的一个记录，大约他已经是唱了超过100首歌曲。他比较喜欢唱呢，包括中英文的这些当时的流行音乐歌曲，还有比如说中国的民歌小调、康定情歌、姑娘羞答答等等。那像英语方面的呢，他就喜欢唱一些比较西部牛仔风味的，比如流浪之歌，还有很多很多蔡晨的特色。那这就是蔡晨唱过的许多歌曲。好，在今天的夜晚呢，我们继续哇，真的在这个频道上有好多黄小娟、张小英、邓丽君的歌曲。好，接下来要播出的歌曲就是温发天点唱邓丽君《我只在乎你》，古静温云晴点唱唐尼《爱的纸船》，刘爱玲点唱罗宾《海边的少女》，由桂枝以及古静的郑宇轩点唱费玉清《相思比梦长》，再来明都鲁的陈淑娇点唱唐尼《走在铁路旁》，守着 Thread FM。

0: 经典好歌实在每逢星期天傍晚七点到九点，那些年那些歌，我是林子良。
1: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晚上8:33。你好，我是冷冰。在这个频道上已经听了将近20多首经典的歌曲，那经典的歌声就是大家在指定的时间开放点歌帖子时候留言写下的歌曲，那持续不断会按照大家留言的时间顺序来慢慢的给播出去。好，今天晚上听过的两首，其中两首也就是唐尼《爱的纸船》还有走在铁路旁，都是他的作品。那其实说到唐尼这位歌手呢，我觉得他的过程非常特别，他的一生。那最早时候他其实不是歌手，是裁缝，跟家里学裁缝工作。那在后来就机缘巧合的情况下就进入音乐界。那他当时在70-80年代有一个非常特别的称呼，就是不孝的男孩。还蛮不错，还让大家蛮记得的。那在后来他的唱片当中呢，就有一张专辑，也就是校园民歌当中你那好冷的小手，流浪者的独白。那当时他的这个独特的声线还有富有磁性的这种感觉呢，就是突然之间哇，红遍了整个新马两地，而且当时的专辑销量也非常的就是卖得非常夸张啊，也帮唱片公司赚了很多的钱。那之后呢，他就不断的一直提升自己，那学钢琴啊，或者是继续创作更多作品。婚后因为这个结婚过后就可能逐渐的淡出歌坛啊，转战这个商界。那直到今天呢，他从针线活拿到麦克风，到后来转为做生意的一个大老板，那他的一生非常的特别。好，接下来要继续播出大家点唱的歌曲，梅里蔡佩玲点唱张小英版本的《心爱的马车》，还有的是杰森他点唱《我是秤来你是砣》，选了宇翔的版本给你。那再来黄娘毅点唱的是张小英《轻轻的一吻》，十角的子秀点唱《凤飞飞》，三部情曲守着 Red FM。

0: 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永远不知道下一秒意外和明天哪个会先来，所以我们要尽力过好每一天，珍惜身边的亲人朋友，尤其是对父母。在孝敬父母这件事来说，真的是时间不等人，一旦错过就再也回不去了。不想给自己的人生留下子欲孝而亲不在的遗憾，别忘常回家看看爸爸妈妈。其实父母真正需要的并不是多么丰厚的物质条件，他们最想需要的是孩子的陪伴。年纪越来越大的他们心里会越来越孤单，所以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是没错的。不管我们工作多忙，都要抽出时间回家看看，陪父母聊聊天，散散步，也许这样他们才是最开心的。
1: Red FM
0: 温馨提醒您，对父母孝敬不能等，当他们还健在的时候，就要及时的给予他们关心和陪伴，这样我们才不会有遗憾。
2: 每逢星期天傍晚，那些年那些歌，播放一首首动听的经典好歌，回到我们记忆最深刻的那个年代。你好，我是苏娟妮哥。
3: Red FM 那些年那些歌，你好，我是冷冰。来到晚上的8:49了，冷冰也要交班结束今天晚上的节目时段，非常开心又再一次跟大家共度一个美好的星期天。好，那些年那些歌这个节目每逢星期天的晚上7:00到9:00会播出，但是呢不要担心，不只是这个夜晚而已，平时每个星期一到星期日早上的6:00到7:00也是会播放首首经典的动听好歌歌曲的。好，同样的，今天晚上最后的3首歌曲要播出给大家，有的就是马当月关韵 Stella Bong 他点唱的歌曲，那就是张小英淡淡的情愁，新山李碧华点唱黄清源版本良夜不能留，再来还有的就是 Jen Wen 点唱唐尼聚也不能留。好，更多好歌尽在这里，我是冷冰，晚安。

迎来到三点到五点钟的生动凌晨不打烊的加点不一样。在这凌晨时段，你所在的城市安静下来，有些白天没空想的事反而会慢慢浮上来。比如说，我们有没有一句对不起一直想说却迟迟没有说出口？有时候难开口不一定是我们不知道自己做错了，而是怕对方不接受，怕把旧事重新翻出来。所以今天凌晨先不用急着解决所有事情，试着想一想，你的那句抱歉究竟是想替自己松一口气，还是想认真听见对方当时受了什么委屈？如果你有过这样的时刻，欢迎留言来和我聊聊。那接下来这首歌就送给正在练习开口的人。

0: 我们常常说，如果你觉得受伤，我很抱歉。这句话听起来客气，却把重点放在对方的感觉上。或许可以换成更清楚的一句，我昨天说话太冲，让你难堪了，对不起。说清楚自己做了什么，对方才知道我们真的明白。其实道歉也不需要马上接一连串的解释，你先给对方一点说话的空间。那么在凌晨的这时候的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让你觉得被理解的道歉？也许只是很平时的一句，却记到现在，也是欢迎你分享，不用说出任何人的名字哦。
1: 大家好，我是张启正，这是我的第二首单曲《一半》。歌词的内容呢，和我个人经历十分相似，希望大家能体会当中的感动，也希望大家不再认为我是半个 body， 而是一个张

有些抱歉说完，关系还是没有立刻变好，这其实很正常。被伤到的人需要时间，我们也需要用行动证明自己听进去了嘛。比如总是迟到，就从下次准时开始。答应保密却说漏了嘴，那以后先守住别人的信任。道歉不是要求对方马上原谅，交换条件。那么今晚如果你正想修补一段关系，可以先问自己，我能改变的一件小事是什么？不用一夜之间就变成完美的人，先把下一步做稳就可以了。

Red FM 全沙各地无时无刻给你最好听最经典的歌曲，古晋 FM 91.9，斯里阿曼 FM 106.3，石屋 FM 104.1，梅里 FM 90.7，Red FM 你的首选频道。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你在收听的是三点到五点钟的声东林，全部打样的加点不一样。我是阿嘉素嘉，聊了这么多向别人道歉，我们来换个角度好不好？我们也可能欠自己一句抱歉，明明已经很累，还一直责怪自己效率不够，明明遇到难事，却说自己怎么这么脆弱。给自己说抱歉，并不是推掉责任，而是承认自己也需要被好好对待。那么现在听节目的朋友，可能正在值夜班赶路，或者只是睡不着，你今天最想对自己温柔一点的地方是什么？那么心里回答就好。那四点过后呢，我们继续聊关系里的距离。

有人问别人道歉了，我是不是就该原谅？我觉得不用替自己设时限，接受道歉，重新信任，恢复原来的亲近，是三件不同的事哦。你可以听见对方的诚意，同时承认自己该需要时间。有些关系会修复，有些关系只能停在一个比较安全的距离。无论是哪一种，都不必在凌晨四点做出最终的决定。如果你愿意，想想自己需要对方做什么，才可能慢慢放心。把这答案呢留给清醒一点的明天来说也是可以的。

对了，你的手机通讯录里面有没有一个名字，你偶尔想起却总觉得过了太久，不知该怎样联系？一条讯息不用写得很宏大，也许是刚才想起你，想问问你最近好吗？如果你曾经有误会，就把自己能负责的部分说清楚，对方可能回复，也可能暂时没有回复，联系只是递出一个诚实的邀请。所以今天凌晨我们也把这首歌送给那些久未联系的人。那么你有没有收过一条迟来的消息却觉得是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你在收听的是这小时的生动灵魂不打烊的家电不一样，我是阿家素家。有时候我们很想解释，很想把误会讲开，但是对方说现在不想谈，那你就尊重这句话，也是一种体贴。我们可以留下一句当你准备好了再说吧，啊，我们再联系，然后真的会给彼此空间。那你就不要一连发很多的消息，也不要托朋友帮忙传话之类的。因为关系里的善意不只是靠近，也包括知道什么时候停下来。好，在凌晨这时间点，如果你正想念某个人的你，先让呼吸慢一点，等天亮再决定有没有一句话值得发送。

0: 你的一袋血或许就是别人生命中的最后希望。每天都有无数患者在等待着输血，包括事故、伤者、手术病人、贫血儿童，他们的生命有时只差一位捐血者的勇气。
1: 作为一位医生，我鼓励大家多捐血，捐血不会伤害身体，相反的，它激励了你的身体制造新鲜血液，还能够帮助三位病人重拾希望。
0: 捐血前只需具备：第一，年龄介于18至60岁之间；第二，体重至少45公斤；第三，身体健康无重大疾病；第四，一天内充足睡眠和喝水。捐血过程安全、快速，而且只需大约15分钟，却可能换来一辈子的感谢。
2: 每次捐血后，我都觉得自己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这是一种最直接的行善。
0: 别等别人来做，你也可以是那个默默守护生命的英雄。 Red FM 提醒您，捐血一代，救人一命，分享生命的温度，从你我开始。

在这小时最后一段的开麦，我想邀请你把道歉这件事收在一个小练习簿里面。你可以找一张纸写下三句：我做了什么，这可能让对方有什么感受，或者下一次我会怎样做。写完先别急着发送，看里面有没有太多替自己辩解的句子。也许你最后选择亲口说，也许选择先改掉一个习惯。无论如何，愿我们说出的抱歉都有分量，也愿听到道歉的人可以按自己的速度回应。好，那谢谢你在凌晨时段陪我到这里。那么接下来把时间再交给音乐，下个小时会带你进入的是早安老时光。我们在6点到10点钟的音乐早点继续空中再见。

0: 终于到了，那间就是我们在电台听到的餐馆。
1: Hello， 欢迎光临。
0: 我那天在电台听到你加广告，所以今天加了3个小时的车程，特意的来尝尝你家的美食。
1: 谢谢你们的到来。
2: 你们那句红烧鸭，妈妈的味道太打动人了，我们直接带着全家来了。
1: 看到你们太开心了，来来来，往里边坐。想吃些什么，尽管跟我们说，今天星期天还有特别优惠呢。哇，真没想到 Red FM 的广告效果那么好。小赵，快告诉电台，我们要续约，再加2个时段。
3: 您是否也想像他们一样生意火爆吗？ Red FM 广告价格实惠，效果惊人，立即拨打热线082-248-422转接292，我们期待您的来电。

最近呢，看到出现了很多的诈骗案件，包括先转账后恐吓追债，以及爱情诈骗的这种新闻，手法不断翻新，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保护好个人资料以及重要的这种个人信息，例如身份证号码、住址、银行资料，甚至是一些私人的照片。因为一旦呢落入不法分子的手中，可能被用来冒充身份或者是进行勒索，后果不堪设想。那么记住以下的三点行为守则：不轻信、不转账、不外泄，多一份警觉少一份损失，冷静3秒钟，诈骗不成功。

音乐早点六点就开始了，除了经典好歌，也为你更新国内外新闻，为生活注入活力及开心的能量，让你开心迎接每一天的挑战，给你一个充满活力的早晨。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好，现在是许素佳报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中小型企业被视为国家经济支柱，沙拉越政府放眼注更多微型企业跃升大型公司。沙拉越政府同意向未获正式委任事务组长所管辖的长屋或村庄发放拨款。以下是新闻内容。沙拉越政府目前正积极推动更多微型企业成长为中小型企业，下一个阶段的目标则是进一步提升这些企业的能力，协助他们发展为大型公司，甚至具备在马来西亚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潜力。沙拉越副总理的德阿玛阿旺登阿里哈散出席古晋2026年微型企业家福利奖颁奖典礼，并致辞时指出，微型及中小型企业的发展是2030年后官并发展战略重点关注的领域之一，同时也是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他透露，在沙拉越由沙拉越妇女儿童及社区和谐发展部所扶持的微型企业家已取得令人骄傲的成就，在今年1月至8月期间，在相关扶持计划下的微型企业销售额已接近800万 ringgit。另一方面，沙拉越副总理的德阿玛阿旺登啊在接受访问时也对记者透露，沙拉越政府正计划在阿联酋阿布扎比设立沙拉越贸易与旅游办事处，以进一步加强沙拉越与阿布扎比之间的贸易及旅游合作关系。目前相关的计划仍处于细化阶段，包括物色合适的办事处地点。值得关注。

店的沙拉越贸易与旅游办事处预计将于明年年中投入运作。他说，当局目前已确定办事处地点，接下来将展开装修及相关的筹备工作。与此同时，沙拉越妇女儿童及社区和谐发展部长 Datuk Fatima Abdullah 也在2026年微型企业家福利奖颁奖典礼上指出，该部落实了各项倡议，以强化女性经济，其中之一就是使用企业家数据库系统的女性创业仪表板。截至今年9月，在沙拉越妇女及家庭局所辅导的5266名企业家中，已有3901人在企业家数据库系统内注册。他强调，女性创业仪表板并非仅用于提供女性企业家的数据，而是一个支持规划、监督，并以更系统性的方式来评估女性经济强化计划的工具。沙拉越政府目前已同意向由尚未获得正式委任证书的组长所管辖的长屋或村庄发放发展拨款。沙拉越旅游创意产业及表演艺术部副部长 Datuk Snowden Lawan 在坂都 Sabak Atas Baru 出席活动时证实，虽然政府网开一面，但有关措施仍需符合既定条件，即相关厂屋或村庄必须至少拥有20名村民，或者已经成立合法的乡村发展及安全委员会。他指出，凡符合上述条件的社区，随后必须向县公署申请支持文件，以开设银行户头，从而确保有关发展拨款能顺利且透明的发放。你在收听的是 Red FM 播出的新闻。马来西亚渔业发展局已提呈2027年财政预算案拨款的申请，以进一步提高渔民的能力，并全面推动国家渔业领域的发展。该局主席 Mohammad Faiz Fazel 透露，今年该局共获得1亿4000万ringgit 拨款，鉴于当前的发展需求，他希望渔业发展局可在2027年财政预算案中争取到比今年更高的拨款数额。他指出，渔业发展局极力争取并希望获得重点关注的领域，包括水产养殖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渔民访务计划，以及持续落实现有的各项渔业援助与奖励措施。格马州选区在2022年至2026年期间所落实的201项乡村转型计划项目中，有 90% 目前已宣告顺利竣工。格马区州议员安妮·扎纳指出，已落实的重点项目包括了萨达亚渡轮服务的全面运营、辛班南嘎达道路的建设，以及将乡村电力供应网络成功延伸至格马登亚和乌鲁格马地区。值得关注的是，全长9公里的 Nanga Bat 至 Nanga Prat 的道路建设工项目已正式完工，该工程耗资1亿800万ringgit。与此同时，另一条 Nanga Gugun 至 Nanga Bat 的道路建设项目将于近期内展开。沙拉越能源有限公司证实，周六上午的一场大雨导致巴雷水利发电项目工地的工人营地发生闪电式水灾及土崩。上述公司随后在官方面子书上发文告澄清，所有工地人员都安然无恙，现场
并未有任何人受伤。初步检查显示，该项目的主体结构并未受到影响，同时对下游社区也不

构成任何安全风险。根据了解，当天上午十一点左右，大雨已停止，目前通往有关区域的通行也已受到限制。作为预防措施，以全力配合当局展开的全方位检查工作，来对受损程度进行全面性评估。目前现场的清理工作也正同步进行中，包括对受损的通道及工人营地展开紧急修复工作。警方在梅里展开道路流氓行动，并发出了30张罚单。梅里警区主任李炳强助理总监指出，沙拉越陆路交通局执法人员也在有关行动中发出了44张传票。行动中所常获的违规行为包括无照驾驶，对摩托车车身结构进行改装、改装排气管以及未悬挂车牌等。行动期间，执法人员共检查了38人、35辆摩托车以及一辆四轮驱动车。此次行动由梅里警区总部与梅里陆路交通局联手展开，时间是从周六晚上持续至昨日凌晨。古晋一名罔顾危险骑摩托车表演翘头的年轻骑士，在有关惊险表演视频在社交媒体流传之后被警方逮捕。古晋警区主任 Alison Nangachabu 助理总监发文告表示，该事件发生在 Jalan Dato' Patinggi Haji Abdul Rahman Yaakob。 警方通过核实信息及摩托车详情，成功确认了车主身份，并锁定了涉案嫌疑人。最终涉案男子在上周五在古晋的一处民宅内被捕。目前警方正援引1987年陆路交通法令第421条文对此案展开调查。以上是新闻内容，现在重报新闻提要。中小型企业被视为国家经济支柱，沙拉越政府放眼注更多微型企业跃升大型公司。沙拉越政府同意向未获正式委任书组长所管辖的长屋或村庄发放拨款。以上这一新闻是由本台新闻组的 Rosita Ambon 编辑。 Salam Malaysia Madani。

0: 史启迪未来，带您走进历史上的今天，穿越时间长河，见证那些改变世界的瞬间。
1: 在1977年的今天，时任文化、青年及体育部长拉都史勒斯丁乌章接受了沙拉越博物馆赠送的一块希腊纪念盘。该纪念盘是由皇家雪兰莪捐赠的。这块由雪兰莪希腊公司特制的希腊盘是为了纪念马来西亚独立20周年，并将存放于沙拉越博物馆展出。这件礼品由该公司的沙拉越独家代理商弗朗西斯陈先生音译转交给拿督司礼吴让。这场简单的交接仪式在馆长办公室举行，出席仪式的还有当时的文化青年及体育部常务秘书张彼得，以及沙拉越博物馆馆长卢卡斯陈先生。资料由沙拉越马来西亚国家档案局提供， Red FM 制作。
2: 早上醒来第一件事不是刷牙，也不是洗脸，而是扭开收音机调到 FM91.9， 跟着 DJ 的脚步搭上朝阳列车，
3: 为你网罗所有的大事小事、流行资讯，还有好听的音乐，唤醒你早晨的每一个快乐细胞，
2: 和你往幸福的方向前进。
3: 你还在赖床吗？
2: 起床啦！

Red FM 东阳话的选择，在早上6:21，这时候我们又见面啦。我今天来上班的路上，其实有一个很明显的感觉，就是车真的很多。我就在想，星期一到底有着什么魔力？为什么每到星期一，大家好像集体提早出门，然后结果，大家一起提早的堵在路上。可能星期一就是这样哦，大家都告诉自己今天不能迟到，我要早点出门，结果全古晋的人都可能想到同一件事。如果你现在是在车上慢慢来，我知道前面那个红灯可能已经是你今天遇到第三个了，对不对？还有旁边那辆车可能又刚刚插进来，你心里面会有一点点哎呦，怎么又是这样子的呢？对不对？然后星期一的早上呢，我们当然不要先让一辆车还是一个红灯啊决定我们今天的心情，因为车可以慢一点，我们最重要人不要乱，路可以塞一点，心最重要的不要塞。你安全到公司，或者安全的送孩子到学校，安全的抵达目的地，这个早上其实已经是很好了，而且是赢了一大半。所以今天的第一个小时的音乐早点，我阿佳素佳就是想陪你慢慢的进入这个状态。

没错，带你听过歌曲之后，接下来就是带你来翻阅报章的新闻要点。首先我们先把焦点放在吉隆坡的这一则新闻。尽管涉嫌24小时保障计划并没有保障非意外的疾病，但事实上只要是由疾病引发的身体创伤仍然可以获得赔偿。也就是说，如果突发的医疗事件，例如心脏病还有中风，随后导致身体发生意外并造成骨折、头部受伤或割伤等等身体的创伤，涉险将支付医疗赔偿。换句话说，虽然原本的疾病不属于保障范围，但由意外造成的身体创伤及直接导致的丧失工作能力仍然可以理赔。一般上24小时保障计划严格针对意外伤害提供保障，并不涵盖疾病或疾有的健康状况，所以单纯因为疾病而需要医疗治疗或丧失工作能力的索赔将被拒绝。涉险会严格根据既定法律规定、医疗标准及文件证据来评估每一宗的索赔，以确保所有决定公平、透明，并仅针对真正的意外伤害案件。今年8月的24小时保障计划意外索赔数量大幅增加，比6月超出4倍，而截至今年8月31日24小时保障计划索赔的整体批准率高达 98%。 继续来换个焦点，沙拉越政坛元老、古晋南市首任市长拿督宋瑞元昨天下午3:30在沙拉越中央医院安详逝世，享年84岁。宋瑞元是沙拉越政坛及地方建设的重要人物，政治生涯横跨州议员、国会议员、市长及沙拉越州立法议会议长等重要职位，素有政坛不倒翁及常胜将军之称。沙拉越副总理拿督阿玛沈贵贤昨天也通过社交媒体证实这项消息，并向宋瑞元家属致意，深切哀悼，感谢他一生为沙拉越人及人联党所做出的贡献与牺牲。

接着看到这则消息，是前天早上一场强降雨导致巴累水力发电站的一个工人营地发生闪电水灾及泥石流事故，所幸工作人员都确认安全，没有人受伤。沙捞越能源公司通过脸书发文证实了这件事情，并指初步检查显示该水力发电站主要建筑结构未受影响，周边社区也没有下游安全风险。该公司表示，截至前天早上11点左右，雨势已经停止。基于安全考量，公司已经暂时限制人员进入受影响的区域，同时由项目团队展开检查，以全面评估灾害造成的影响及损坏程度。那接下来看到是古晋的新闻，一对男女在古晋国际机场落网之后，指引警方前往三个地点展开搜查。警方随后成功查获价值30595 ringgit 的 K 他命及大约30000粒的 Norspan 药丸。目前两名嫌犯已在刑事程序法典第117条文下严扣六天，即昨天起至9号，以协助调查工作。

两首歌曲回来之后，继续看到这则新闻。由于目前无需证明或核实残障人的身份，也就是可以透过多个管道取得残障人车辆贴纸，导致有关贴纸容易被滥用，也让部分人士借此占用原本专为残障人而设的公共设施，尤其是残障人专用的泊车位。根据观察了解，除了部分文具店可以获取相关的贴纸之外，市民也可以通过网购平台购买，甚至可自行打印，或者到提供打印以及复印服务的商店制作，使相关的贴纸在市面上容易流通。这种情况可能造成监管漏洞，并增加残障人专属设施遭到滥用的风险。所以残疾人认为政府有必要检讨现有残障人士车辆贴纸的发放与监管方式，加强身份核实及申请程序，确保有关的贴纸只能通过合法及受监管的管道取得，以减少被冒用或者是滥用的情况。

时间很快的来到早上6:51，七点钟会为你转播新闻。我这时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有时候路上最考验一个人修养的不是什么大事，就是别人没有打 signal， 没有打讯号灯。那平时在办公室呢，可能是一个很温柔的人，一看到前面的车突然切进来，你就会 hello signal 咧，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们也互相提醒一下，打 signal 真的不用钱，你提前让别人知道你要去哪里，其实是给别人一点安全感。人跟人相处好像也是这样哈，有时候我们生气不一定是对方做错了什么，而是我们完全不知道对方接下来要干嘛。所以今天不管你开车也好，工作也好，心情最重要呢就是要放轻松。那多听一点我为你所送上的歌曲吧，请你继续留守在这里 Red FM。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七点，首相恭贺我国选手在本届亚运会赢得九金七银十六铜。教育部全面检讨学校的管理和保安。飞往以色列的国际航班需接受安全审查。萨拉姆雷谢马达尼，您好，我是钟威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首相 Datusri Anwar Ibrahim 形容本次在雪邦举行的第一方程式海湾航空巴林大奖赛为世界各地的赛车迷留下深刻的记忆。首相在脸书贴文中提到，车手和车队的精彩表现使这一场车赛充满激烈竞争和振奋气氛。安诺和巴林王储兼首相萨勒曼哈利法一同为胜出的车手和车队颁发奖杯。首相说，马来西亚获选举办一级方程式 F1 海湾航空巴林大奖赛，显示国际社会对我国的信任，并进一步巩固马来西亚成为国际舞台上备受尊重与信赖的地位。他在脸书撰文表示，国家元首苏丹伊布拉欣陛下和巴林国王哈马德之间深厚的友谊促成本次赛事在我国举行。他对国家元首陛下的领导力与远见卓识，以及他和巴林国王之间深厚的友谊深表感激，正是这种紧密关系促成马来西亚获选主办2026年 F1 海湾航空巴林大奖赛。另一方面，提到刚结束的亚运会，首相恭贺马来西亚队在本次亚运会夺下九枚金牌，取得比上届更好的战绩。第20届爱之名古屋亚运会于10月4号正式闭幕，我国共赢得9金7银16铜，总共32枚奖牌。上一届2022年杭州亚运会，我国夺下的是6金8银18铜，总共也是32枚奖牌。不过本届所赢下的金牌比上一届更多，九枚金牌分别来自壁球、空手道、电竞、藤球和场地脚车项目。另一方面，

0: 16岁女学生 Irene Sophia Mohammad Khairul Faiza 早前被发现倒卧在学校礼堂。首相下令彻查，如果案件涉及刑事犯罪，必须依法采取严厉行动。教育部长 Datuk Sri Falina Siddiq 指示彻查昨天发生在柔佛州永平一名女学生在学校被杀死亡的事件，并全面检讨学校的管理和保安。他说，在听取了警方、柔佛州教育局、巴珠巴辖县教育办公室以及校方关于事件经过的汇报后，教育部正在采取后续行动。法丽娜说，教育部绝不会隐瞒任何事实，并要求全面检查学生的额外课堂出席记录，检讨校园安保措施及巡逻安排。在这一场校园命案中，16岁的中四女学生 Irene Sophia Mohammad Khairul Faiza 不幸死亡。Irene Sophia 的遗体已经在昨晚7:50在巴珠巴辖Kampung Parit Ashar 穆斯林坟地下葬，百多名家属、亲戚、同学、老师以及当地居民前往墓地出席了丧礼。Irene Sophia 的父亲希望能够为独生女儿的死亡事件讨回公道。
1: Kami harap dapat sokongan semua untuk tegakkan keadilan untuk anak saya, arwah anak saya. Itu yang kami harap semuanya dapat beri bantuan. Saya masuk di KL tengah kerja. Dapat tahu pukul dalam pukul 6 lah.
2: Bila kali terakhir abang jumpa arwah?
1: 2 minggu lepas.
0: 就这一起校园命案，警方昨天已经逮捕了一名16岁少年，并把对方扣押6天，直到星期五。柔佛总警长 Datuk Abdul Rahman Arsad 证实，这名少年是于昨晚大约7点在永平被捕。警方也收获了嫌犯的一个手机、一套衣服和一双拖鞋。
3: 一键点击 RTM Play， 及时收听 RTM 旗下多达34个广播电台的精彩内容。无论是时事新闻、实用资讯，还是娱乐节目，精彩随行，随时随地陪伴你每一刻。
0: 国际消息。随着早前发生阿曼籍副驾驶企图使一架从迪拜飞往以色列的客机坠毁事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星期天下令向飞往以色列的国际航班展开安全审查。根据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内塔尼亚胡已指示国家安全委员会指派一名审查人员全面检查飞往以色列的外国民用航空客机的所有保安层。对于这一次事件的安全疏漏，已经在以色列引发争议。各方关注的焦点包括一名来自和以色列没有外交关系国家的飞行员如何获准直飞前往特拉维夫的航班。据早前报道，从迪拜飞往特拉维夫的一架迪拜航空客机上，一名阿曼籍副驾驶在刺伤印度籍机长后，企图让飞机坠毁。澳洲警方说，多机构反恐小组正在调查迪拜航空事故涉案副机长和澳洲的联系。据报道，澳洲联邦警察发言人4号星期天说，维多利亚州联合反恐小组正在调查这名男子和澳洲之间的关联。这名副机长据称曾经在维多利亚州首府墨尔本的一所大学就读。以色列媒体报道，只根据调查人员涉事副机长是独狼式作案。他于星期三9月30号在从迪拜飞往以色列途中，以紧急逃生斧袭击机长，并试图使载有174名乘客和机组人员的客机坠毁。乘客和机组人员随后制服副机长，避免灾难发生。这名涉事副机长之前在阿曼航空任职期间，曾因思想激进被禁飞并调离岗位，后来却受聘于迪拜航空，且获准直飞连接阿联酋和以色列的敏感航线。土耳其星期天发生5次浅层地震，北部的邻国叙利亚也感受到震动，所幸地震没有

造成人员受伤或财物损失。土耳其灾难与应急管理局表示，三次地震发生在下午，另外两次发生在傍晚，震级分别是 4.8、 4.9、 4.4、 4.3 以及 5.2 级。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天宣布成立一支超级情报部队，以协调联邦措施，致力使美国在尖端技术领域维持领先地位。他在社媒平台贴文中提到，随着达成白宫超级智能协议，全球最重要的科技公司将齐聚一堂，确认对美国人民的责任。特朗普说，新兴领域代表着一场规模超越工业革命和互联网的变革。超级情报部队将在提升这方面能力的同时，致力维护公共利益。这个工作组将负责协调联邦政府与消费者、公共利益团体、宗教组织、关键基础设施提供商及商业开发商之间的互动。美国海军布什号航空母舰星期天抵达泰国普吉岛，展开本次海外部署以来的首次靠港休整。美国驻泰国大使馆星期天表示，普吉岛是布什号自今年三月从弗吉尼亚州诺福克和佛罗里达州梅波特启程执行部署任务以来首次停靠的港口。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首相恭贺我国选手在本届亚运会赢得9金7银16铜。教育部全面检讨学校的管理和保安。飞往以色列的国际航班需接受安全审查。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钟彩燕编辑。

0: 管是驾车的、
1: 走路的、
0: 上班的、
1: 下班的
0: ，Red FM 带你关心
1: 今天的天气预测。
0: Red FM 都要化的选择 ，Good morning, morning good， 早安呀喂，我是阿佳素佳，今天是10月5号星期一，那么接下来一起来关注沙拉越各地的天气情况。那么根据气象局最新预测，今天沙拉越整体天气以局部降雨和雷雨为主，早上部分地区可能出现阵雨，到了下午多个地区出现雷雨的机会增加，而晚上内陆部分地区仍可能有雨。全沙拉越气温大约介于摄氏24度到34度之间。首先我们先来看南部地区，古晋今天早上大致上没有降雨，下午预计出现雷雨，晚上天气相对稳定，气温大约24到34度。斯里阿曼方面，早上预计没有下雨，下午可能出现雷雨，那么到了晚上则有下雨的可能，最高气温大约34度。那么来到中部地区，石屋间早上天气比较稳定，下午有雷雨，晚上预计没有下雨，气温同样大约在24到34度之间。明都鲁今天早上部分地区可能下雨，下午转为雷雨天气，晚上降雨机会相对减少，若今天需要外出，尤其是在下午时段，记得准备雨具。嘉伯方面，早上预计没有下雨，下午有局部雷雨，晚上部分地区可能出现阵雨。再往北部来看，梅里今天从早上开始就有局部降雨的可能，下午可能出现雷雨，晚上部分地区仍会有雨。林孟方面，早上预计大致上没有下雨，不过下午可能出现雷雨，到了晚上则有下雨的机会，气温大约24至35度。除了天气之外，我们也来关注大家这段时间相当关注的烟霾情况。相比8月底，沙拉越部分地区曾经出现比较严重的烟霾，近期整体空气状况已经有所改善，不过空气品质仍然可能随着风向、降雨以及热点活动而出现变化，所以还是建议大家随时留意环境局以及沙拉越相关部门公布的最新空气污染指数。好，在今天下午，全沙拉越不少地区都有雷雨的机会，驾车人士遇到大雨的时候，记得放慢车速，打开车灯，并和前方车辆保持安全距离。进行户外活动的朋友也要特别留意雷电以及天气突然转坏的情况。那么以上就是今天10月5号沙拉越各地的天气及烟霾情况，祝大家星期一顺利，出门平安，请你继续的留守在这里 Red FM。
2: 天气阴晴不定，不管晴天雨天，
3: 出门带把伞。
2: Red FM 每天早上为您提供全沙天气预报，
3: 让您出门更安心。
4: 最近生意越来越差，发传单没人看，网上广告又太贵。
5: 老板，我每天都听 Red FM， 他们的广告可火了。哎，要不我们也试试？
4: 不会吧，电台广告应该很贵吧？有效果吗？
5: 当然，在 Red FM 打广告肯定没错，赶紧呀，你还等什么呢？
6: 您是否也想像他们一样生意火爆吗？ Red FM 覆盖百万听众，价格实惠，效果惊人，立即拨打热线082-248-422转接292，让您的声音传遍全城。

刚才你听过两首的歌曲，是周蕙的《再看我一眼》，还有这首闽南语歌黄一飞的《山顶有高香》。来到早上7:24，那么如果你在6点钟的时候会对自己说，或是跟你身边的朋友说，哎，我醒了这时候这个点钟，那7点钟大概就是好啦，这一天真的要开始啦。那学生开始进学校，爸爸妈妈刚刚把孩子可能刚刚放下尤其是幼儿班来说，今天非常塞车，孩子都迟到了。那有的人现在都已经在办公室打卡了，有人还差两个红绿灯，还有的人可能早餐就在车里面解决。所以我有时候觉得早上的这个你所看到的情景真的是很有意思，因为你看的每一辆车里面好像都只是一个司机，但其实每一辆车里面都有一个故事。有人正在赶第一天上班，有人昨天才跟家人吵完架，今天还没和好呢。那有人在担心今天的开会，有人在等一个消息，或者有人只是想着拜托今天老板不要找我。所以如果你今天在路上看到一个人开得稍微慢一点，不妨给他一点空间，因为我们永远都不知道别人今天早上正在面对什么。

来到第二个小时的音乐早点，依旧带你来翻阅报章。沙拉越副总理兼国际贸易及投资部长拿督阿玛阿旺登雅透露，沙拉越政府已为设立驻坤甸贸易与旅游办事处物色合适建筑物，在完成装修及相关程序之后，放眼明年下半年之后投入运作。有关建筑物仍需要进行装修，沙捞越政府也需要通过相关部门取得印尼政府的批准，希望明年可以开始运作，或许是在明年下半年。好，继续看到，针对沙拉越消费者协会日前只接获超过30名公寓业主投诉反映领取钥匙及检查单位之后，发现工程设施维修进度及部分设施设计与设置位置等等问题，那么有关公寓发展商昨天发文告作出反驳及澄清，并重申将继续履行缺陷责任期内应负的责任。发展商指出，近期社交媒体流传涉及该公寓项目的照片及信息，其中包括有关项目在支付空置占有权时仍属未完工的指称和暗示。发展商认为，有关传播没有完整交代照片的背景，以造成误导性的印象，因此有必要做出说明，同时向所有屋主重申将继续履行相关买卖协议下的义务。发展商强调，交付空置占有权并不代表发展商在缺陷责任期内应承担的合同责任随之结束，凡屋主在 DLP 期间发现相关买卖协议所涵盖的缺陷，并按照适当程序通知发展商，发展商将按照适用的合同程序进行检查、核实，并实施必要的修复工作。发展商就表示，没有要逃避或者是推卸任何正当的 DLP 义务。

紧接下来带你来跟进16岁女学生毙命礼堂的新闻。柔佛永平16岁中四女学生毙命校园案，首相拿督斯里安华指示有关当局展开全面而且透明的调查，以查明事情真相。他强调，保障孩子的安全是各方共同的责任，政府绝不妥协，并将全力确保孩子的安全与福祉。根据早前报道，死者艾琳·苏菲亚生前是和祖母同住，原定在本月3号下午前往学校参加补习班。那么他的朋友发现他的摩托仍停在学校，却没发现他的踪影，之后觉得不妥，接着上门向死者祖母查询他的去向。随后祖母也察觉孙女不在家，之后也就立刻赶往学校寻人，最终在校内礼堂找到他。再来，根据了解，死者被发现的时候仍有意识，身上疑似遭殴打留下的淤伤以及有血迹，随后就陷入昏迷，最终伤重不治。当局同时也在掌握线索之后逮捕三名同为16岁的同校男学生，帮助调查此案，而且在今天将有其中一人押上法庭申请严控。

大家好，我们是动力火车，我们爱走爱玩爱吃爱旅游，每逢星期天下午5点到6点，请跟随我们的脚步，城市啪啪走，到城市乡间漫游吧。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八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您好，我是钟维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关注国内烟霾情况，截至今早七点，马来西亚半岛有几个地点空气指数不健康，其中包括柔佛州、巴珠巴峡、西加莫、巴西古当、拉金和居銮，以及森美兰州芙蓉、雪兰莪州 Johan Sadir、 吉隆坡蕉赖和布城。随着超级厄尔尼诺现象预料将使气温升高并引致火灾，当局将在全国各地加强监控烟霾和火灾热点。天然资源及环境永续部长 Datuk Sri Abdul Joseph Kurup 说，当局也将和国家天灾管理机构合作展开人工降雨，努力解决雾霾问题。马来西亚伊斯兰组织协商理事会发起2026年加沙冬季人道援助行动，目标是筹集500万 ringgit 捐款，以便在冬季来临前援助巴勒斯坦人民。理事会主席 Muhammad Azmi Abdul Hamid 说，随着冬季到来并将遇上斋戒月，巴勒斯坦人民将面对更大挑战。他表示，理事会希望能够在直到明年四月或五月的五个月内筹得至少500万 ringgit。法国教育部长杰弗雷说，受持续不断的高中生抗议活动影响，全国多达500所高中5号星期一全面或部分停课。据报道，自示威活动开始以来，已有24所学校遭纵火或洗劫。这一场抗议最初于上个月在巴黎地区爆发，学生不满教师短缺、校舍老旧等问题，示威活动随后蔓延到全国。示威活动上星期升级，并出现示威者与部分与安全部队发生冲突的情况，警方有时使用催泪瓦斯和警棍驱散人群。杰弗雷指，一些特别是极左翼人士介入学生运动，并将抗议活动转向暴力。他说，已有78名教育工作人员受伤，是前所未见的情况。巴西民众星期天等待着总统卢拉和博尔索纳罗之间一场势均力敌的选举结果。这场选举将决定巴西是否会加入由美国总统特朗普所倡导的区域性右转浪潮。将近81岁的卢拉正在寻求第四个任期，他的对手是右翼参议员博尔索纳罗。以上